0: 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 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9: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6: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7: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0: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1: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0: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0: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1: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0: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4: 对，
2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1: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0: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1: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3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6: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6: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7: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宋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listening 都有价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华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啊，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的直播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也就是进入咱们第一个单元之前，柯凡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的。那么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上面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啊，在首页万一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路上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啊来打发一下时间，不管是收听歌曲呀、放松，还是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它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那么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啊，当然了我们传统的通过 AM 里面搜1629啊这种方式呢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啊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呢啊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不管是在墨尔本的哪个这个suburb 是吧，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呢，都会更加的这个清晰和稳定。同时啊，不仅仅咱们全澳华语广播，而且像咱们经常收听的本地的一些主流平台啊，像 ABC、3AW 等等啊，这些广播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是从啊本周的时候已开始啊，就啊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恢复了给大家这个接通。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呢，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还是国际中国的体坛娱乐圈的啊等等，甚至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毕竟节目2个小时嘛，时间有限是吧，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非常有趣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的话呢，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来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咱们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就于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项追踪数千名澳洲 Z 时代的大型研究显示，年轻人对政治、媒体和宗教普遍缺乏信任。澳洲儿童纵向研究历时20多年，持续跟踪10000名年轻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变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一轮研究显示，19至24岁人群不太信任一些关键机构，因此参与政治的方式也不同于传统模式。政治人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1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非常信任或有一定的信任，传统媒体则稍好一些，但也仅仅只有18%。鉴于近期有多份报告都显示政治和媒体获得的认可度持续下滑，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研究协调员尤其注意到了教会和宗教机构获得的支持度很低，信任度为24%，仅高于信任度最低的机构。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宗教信仰在澳洲日渐式微，不信教人士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21年的49%。直接调查宗教信任度的研究并不多，麦考瑞大学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人对有组织宗教和宗教领袖是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有45%的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医院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信任度为86%，其次是科学家75%，警方和国防军则为66%。研究的第十轮调查采用了社会凝聚力视角，同时加入了有关公民参与的问题。近90%的受访者参加了2022年的大选，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网上签署请愿书则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而有1/3的人参加志愿服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半数的人在网上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谈及对未来的忧虑，最普遍的担心是生活负担能力。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房屋开支，比例远高于担心全球经济问题的42%、气候变化的41%和未来大流行病的25%。

下面一条消息，官方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更换雇主的澳洲工人比例是明显下降，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比例已经减少了约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口结构变化足以解释当时的下降趋势，年轻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是远高于年长工人，而劳动力队伍整体正在老龄化。金融危机之后，换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快，背后还有几个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值得担忧的，但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经济充满活力时，高生产力企业会不断地出现创新，并为吸引工人展开激烈竞争，工人则会追随新的工作机会，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影响并不止于个人，新员工会带来新的想法，通常也更适合转入的企业，还能获得原本不可能得到的加薪。对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年轻人而言呢，工作流动性是尤其有益的。然而工作流动性的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到2025年换工作率再次是跌至了2019年以下，如今约每13名工人中只有一人换工作。换工作减少并不完全是坏事，工作流动性不一定越高越好，不喜欢现有工作的工人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平均而言，调查受访者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如今对工作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其中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保障的满意度上升，似乎是压低了整个时期的换工作比例。

一名基金经理警告称，澳洲人正在把创纪录数量的现金投入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却因高通胀侵蚀财富而遭受到必然亏损。澳联储的数据显示，网上储蓄账户上个月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1%，银行定期存款则为3.6%，两类投资的收益率都低于4%的总体通胀率。换言之，资金增值速度追不上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上涨。奖励储蓄账户在客户满足每月最低存款等条件后，可提供更高的利率，平均利率是达到了4.8%，高于通胀率。不过，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71%的奖励储蓄账户实际上没有获得这一利率，原因是客户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与此同时，现金和定期存款在截至3月的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澳元，占家庭总财富的10%。在经济前景不确定之下，澳洲民众是正在谨慎地囤积着基金。

听众朋友们，澳洲大部分首府的冬季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澳洲民众是仍需提防病毒感染，高度传染性病毒的病例已创下纪录，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卫生官员今天表示，今年至今澳洲已录得 8.3 万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也就是 RSV， 远超了流感和新冠。入冬以来 RSV 每天约有890宗确诊病例，按目前走势，冬季结束时澳洲的 RSV 病例总数可能会超过 12.7 万宗。 RSV 是一种常见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也是澳洲年幼及年长民众住院的首要原因。这种感染的传播方式和症状都与感冒或流感相似，但病情会随着时间发展，不少免疫力较弱的婴儿和老年人可能因此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 RSV 尽管十分常见，仍有超过100万名年长的澳洲民众是尚未接种免费的 RSV 疫苗。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通胀推高着各项成本，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着政策制定者之际，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房屋及汽车保险费均大幅上涨。 Compare the Market 分析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 Perth 的保险账单均普遍飙升，悉尼房主面临的涨幅是最大的，平均报价增加了334.01澳元，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324.68和321.11澳元。而在布里斯班和珀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均报价分别上涨310.62和308.71澳元。经过这轮调整，悉尼和布里斯班居民的房屋及财务保险费预计将会超过3000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4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在昨夜今晨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个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新州维州方面，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屋价值自这轮房市下行开始以来已经跌了逾3.5%，专家警告跌势可能还未走到尽头。 Cotlity 统计显示，澳洲在过去40多年里曾经历过10次全国性房市下行，除今年这轮外，其中7次持续不到1年，有3次是持续超过1年。市场目前预计房价要等到出现减息信号后才可能停止下跌，但这个信号或许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墨尔本住宅价值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累计跌幅为3.7%。悉尼过去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下行期，跌幅达到3.6%。今年利率上升后，在布里斯班、Perth 和阿德莱德等中型首府城市的住宅价值却仍在上涨，令各首府城市合计跌幅在3个月内总数只有1.3%。把偏远地区纳入计算后，全国住宅价值同期跌幅进一步是降至了平均的0.7%。历史数据显示，之前的全国性房市下行有2次持续不到6个月，5次持续6个月至1年，另外3次最长持续了2年时间，是没有任何一次超过2年。住宅的价值跌幅则从未跌幅超过8%。

关注达尔文方面的消息，日前警方在达尔文是查获了价值数十万澳元的非法进口烟草，涉案烟草店前经理是免于入狱。就在今天上午，穆哈迈德在北领地的最高法院是承认了一项2024年以欺诈联邦政府为目的持有烟草的罪名。当时穆哈迈德在 Winnerly 管理着一家烟草店，法庭得知他通过快递服务协助安排了一批从维州运往达尔文的非法烟草。警方截获货物后查扣了11万支香烟和336公斤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散装烟草。法庭还获悉，麦哈迈德此前曾因在维州涉及烟草的违法行为而被罚款过5000澳元。他的辩护律师 Jeremy 表示，其当事人的父母是难民，因战争于2000年代初从伊拉克来到了澳洲。律师说，麦哈迈德曾与墨尔本的非法烟草交易者有牵连，但自从被捕后已经与他们保持了距离。在对麦哈迈德量刑期间，法官 Blockland 称，他的违法行为是这类违法行为当中相当严重的一个例子。法官表示，量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震慑其他人不要参与此类非法烟草交易，这会破坏针对一种公共认知危险但合法的产品所建立的适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的完整性。法官说，麦哈迈德，今后你确实必须与参与这类违法行为的所有人断绝任何联系，如果你以后再参与类似违法行为，你很可能会自动被判入狱。

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两家按摩店是接连发生了暴力案件，警方是正在展开紧急的搜捕行动。在7月9日，一名身穿连帽上衣、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子闯进这些店铺，整个过程是被监控给拍了下来。其中一段监控显示，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站在一名女员工前面，两人似乎交谈了几句，男子随后突然是挥拳打向了女员工的脸部，女子倒地后，他是立即冲向了另一个房间，将门紧紧给关上。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在此事件案发约1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2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Anderson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点45分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 Karenia 是造成全球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约100万只海洋生物的死亡。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啊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3: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是正推动出台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该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将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下午，尼日利亚的外交官称，中国机遇 2.0 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创新故事无法仅用技术突破或全球知名企业的成功来解释，对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而言，中国机遇 2.0 的出现恰逢非洲大陆自身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这一新趋势正是中国机遇 2.0 的核心所在。

近来，在美国是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的事件。据美国方面消息，就在14日，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躲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据美国方面消息，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籍男子。

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目前无意与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在回答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关于美国是否找错了谈判对象的问题时回答道，好吧，我现在其实不想谈判了。报道称，美军自7月8日起对伊朗是发动了多轮袭击。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本月七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

法国队里没有法国人，这番言论是引起了巨大争议。西班牙前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日前一番针对法国足球队的言论是被指涉嫌种族主义，在两国持续引发强烈反弹。据路透社今天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在当地时间的14日表示，西班牙已就拉霍伊的相关言论进行了道歉。

马斯克涉嫌以金钱诱导选民投票，或面临刑事诉讼。马斯克涉嫌违法发钱，曾在选举中向选民发放了100万美元的支票，他或被提起刑事诉讼。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如不遵守这项封锁措施，我们将使用武力。对此，一段被曝光的录音中，一位海员反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来封锁港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为乌克兰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佩斯科夫说，莫茨的言论印证了欧洲各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已经走入到死胡同当中。

在当地时间的7月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大使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延长红海商船袭击情况报告期之后做解释性发言时，驳斥美国代表的污蔑与抹黑，并连续追加发言，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第一次发言，孙磊表示，美方代表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第二次发言，中方表示，美方因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美方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进行中偷袭伊朗，将地区局势又推向了危险深渊。第三次发言，孙磊指出，中方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努力。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最新消息，近日中菲两国的执法部门是合作抓获了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

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日本关系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透露，正在协调派遣关系经济界的代表团于10月18日至23日访华，但同时担忧，鉴于当前局势，中方有可能会拒绝。那么中国方面是有相关人士对此表达到，有些时候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那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日本方面是没有得到任何中方的回应。

好，我们依然是在节目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岛内舆论是说，南海的仲裁案毫无效力，赖清德立场软弱，不断退让。我们来听一听现场视频的声音。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不要走开，很快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房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藏得很深，只是一个人最快的总算是靠得太近。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5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譬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好，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三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两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是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三届世界杯啊，两次决赛，一次四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呢并不是说实力上的进攻手的这么一个形式，而是全场在被西班牙，说句难听的，像在遛猴一样的给遛着全场乱跑。可能你要说跑动距离啊，控球时间法国队都不弱于西班牙，但是就是没有主动权。哎，西班牙的跑是主动的，而法国今天早上的跑啊是完全被动的，被人家给遛。当然了，我也看了几十分钟的比赛啊，这早晨凌晨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确实踢得也不太干净啊，可以说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得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好久没有比赛的啊，处于休战期的这个羽毛球项目。那么也是在本月开始，羽毛球是各个项系列的赛事也是逐渐开打了。那么日本公开赛的最新赛报，我们来看首轮当中过完之后，国羽男单啊，非常的遗憾，共四个人参赛，那经过首轮之后，只有世界第一我们的石宇奇是成功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其他的翁宏阳、李诗峰和陆光祖均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队组合派出任何一队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重叔赵云磊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凡凡陈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要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其实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那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站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9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8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排在分站赛第8位啊，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4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支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7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争取当中。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三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啊，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了，马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又到周中了啊！明天又周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0。

0: 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umb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Build 到 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

0: 尽在谈古论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2: 大家好，我是泽峰。
1: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咁啊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2: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咁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呢个市场信息不对称方面嘅一个解决之道啊。
2: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财经评论人士黄俊啦，同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1: 咁另外今日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一个嘅休闲经济嘅新南海嘅呢个话题吓。
2: 而点观察咧会聚焦到多地差异化布局，促消费畅通，经济循环。
1: 多谢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即系关注 A 股呢一边嘅情况嘅。咁见到今日嚟讲指数都继续维持喺4200点上方嘅运行啊。不过早段嘅时间咧，算一个嘅低开，咁随后先至有一定嘅收复嘅啫。相对嚟讲咧，见到深圳市场嘅走势咧，会比上证咧就积极少少，不过咧都系差唔多咁嘅一个即系黑线图嘅走势啦。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个嘅中午收盘嘅点位啊，上证咧收喺4218点，上升三个指数点，升幅0.09%。深圳成指咧报收15881点，上升56点，升幅系0.36%啊。咁而上日板指咧报收喺3946点，上升11个指数点，升幅系0.3%嘅。咁另外咧就今日见到大市嘅成交方面咧仍然相对活跃嘅，不过琴日比咧就相对咧就系降低咗大概1000亿嘅成交量啦。半日咧就未能够过到呢一个嘅20000亿嘅水平，去到19000亿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个股方面啦，其实咧都系涨跌互现啦，相对嚟讲多方嘅力量咧会高少少，去到咧就接近3000家嘅个股录得上升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就2100家左近。咁另外再关注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情况。见到琴日一啲嘅电力股有唔错嘅表现啦，今日似乎咧继续系有一个嘅延续嘅一啲嘅电网设备啊、电力啊、公用设备嘅个股啦，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走势。咁除此之外，见到消费电子啊、通讯服务啊、前期强势嘅一啲嘅板块咧，今日都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温度喺里边。咁而相对嚟讲咧，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咧，见到有嚟自一啲金融当中嘅，好似保险啊、券商啊相关嘅板块咧，都出现咗一个普遍嘅调整。咁除此之外咧，就呢个大消费当中嘅白酒股吓，前段时间有翻。定嘅起色，但今日嚟讲咧都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啦。得只黄台酒业咧系红盘嘅啫，其他个股咧出现翻一定嘅下跌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医药股啦，今日变得麻麻地嘅，包括一啲嘅生物制药啊，或者系一啲嘅医疗服务啊，仲有一啲嘅医药商业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咁而科技股当中嘅一啲好似机器人板块咧，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个嘅下跌嘅。
2: 咁我关注下港股方面吓，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临近五盘都系集体嘅拉升转强吓。数字方面，恒生指数咧报收26417点，升幅系0.26%。国企指数咧报收8891点，升幅系0.11%。恒生科技指数报收5096.83点，升幅系0.52%。今日嘅盘面当中咧，啲部分嘅大型嘅科技股咧，多数都系上升啊吓，好似京东咧大升7%啦，美团咧都升近5%嘅，咁啊，以及一啲嘅存储嘅半导体股咧，今日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回升，好似海力士都系升超9%啊，包括有电力股今日都系集体上升。咁另外一方面啦，汽车股、影视股咧，以及系药品股吓，就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啦。
1: 再关注下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就涨跌不一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49760点，上升0.11%。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088点，跌0.71%。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00点啊，跌咗0.16%嘅。
2: 咁欧洲市场方面咧，英国富时一百报12265点，微跌0.04%。德国 DAX 30咧报23955点，跌幅系0.62%。法国 CAC 40咧报收7979.92点，跌幅0.95%。
1: 咁啊，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试翻，
6: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0: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1: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呢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呢将会以无法成交、上书离场告终
10: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世界上每时每刻呢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1: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0: 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些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11: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0: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1: 一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0: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办公室的专用装修、广告、品牌，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的。
11: 啊，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呢，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10: 嗯，是啦。第五类办法呢，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都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呢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月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就是说在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刚刚好的安全产品，这样做结果呢是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这部分隐患呢属于不可抗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和投保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存的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1: 嗯，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13: 主持你好啊。
2: 嗯，咁啊，睇到今日港股嘅上盘三大指数咧，临近五盘都系集体拉升转涨吓，恒指咧上升0.26%，国指咧上升0.11%，恒生科技指数咧升0.52%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3: 今日咧半日市都系受啲科技股嘅带动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就系、是、都系涨跌不一嘅。咁仍然都係咧，芯片股咧就有個係資金繼續追捧啦。咁啊就個別嘅科技股咧就係、是、升得過多嗰啲就有啲換套啦。咁啊，暫時喺呢啲位都係喺度上落嘅，就冇咩太大嘅變化住。
2: 嗯，咁啊，睇到今日盤面當中啊，呢、這個京東系咧就係、是、大升啊，好似京東工業咧都係升超14%啦。咁啊，京東琴晚公布咗一啲相關嘅一啲財報嚇，咁啊睇到都係比較超出市場嘅預期嘅。咁對於京東系方面咧，近期係咪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
13: 近期都係業績公佈期嘅密集時間啦，咁就京東都係受惠翻嗰個業績嘅帶動啦，咁啊。未來嚟講，畢竟京東都係比較落後於整個大盤嘅，咁啊後市都係有進一步嘅追落後嘅一個概念喺度咯。
2: 嗯，咁啊睇到今日嘅盤面當中啊，好似一個啲風電股啦，呢啲電力概念股咧板塊下都係表現比較強勢啦，好似呢個協合新能源咧都升超10%啊。咁啊，對於電力相關啦、風電相關嘅呢一啲嘅板塊啦，係咪近期都可以值得大家多啲關注？
13: 电力都是一个大家比较长期关注的一个行业啦。咁随住未来即係 AI 啊人工智能嘅嗰个係对呢方面嘅需求呢越来越巨大啦。咁就对嗰个成个大致嚟讲呢都会有进一步嘅嗰、那个呢类呢、這个成个板块呢。
2: 系潘生，
13: 系，咁都有个大嘅支撑喺度嘅，整体嚟讲。
2: 咁对于呢个算力嘅呢个板块啊，都系值得大家去保持一个长时间嘅关注吓。咁睇到今日嘅成个盘面当中咧，好似一啲嘅苹果概念啊、手机产业链啊呢一啲相关板块咧，都表现唔错啊。好似见到瑞星科技咧，目前都升超9%吓。咁呢个方面系咪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啊？
13: 其实手机设备股咧，就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吓下个下跌空间喺度啦。咁整体嚟讲咧，就都系有一定嘅嗰、那个。是政策支持啦，咁相信嚟讲呢，未来嚟讲呢就都有一定嘅嗰、那个空间发展喺度嘅。咁始终嚟讲呢，就毕竟呢就係、手机设备股嘅过去呢段时间呢都係跑输大市嘅。咁朝住未来嘅进一步嘅嗰、那个嘅资金嘅流入呢，就对佢哋都会有一定嘅帮助喺度。
2: 睇到今日嘅商业航天嘅概念股都系多数上扬啊，咁关注到啦，近期呢个 SpaceX 咧同谷歌都喺火箭发射方面系有一定一啲嘅合作嘅，同埋谈判同埋协呢个合作嘅协议同埋计划啊，咁对于商业航天嚟讲咧，系咪都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咧？
13: 就呢度相关嘅呢啲股份嚟讲呢，就过去都有一啲专门嘅资金呢又追捧返嘅。咁后续嚟讲呢，相信朝住佢哋嘅升温呢，就同埋对业务嘅增长嘅憧憬呢，咁都会继续会有一个嘅吸引力喺度。
2: 睇到今日嘅中船防务呢都有升少4%啊，咁关注到此前工信部发布嘅一啲我国造船业嘅一啲数据吓，睇落总系表现都系唔错嘅，同埋咧长期咧都会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景气嘅一个判断啦吓。咁对于船舶制造啦、造船业相关嘅一啲板块方面咧，值唔值得大家去保持一个长时间嘅关注咧？
13: 你讲嘅系船业嘅制造嘛？
2: 喂，系潘生，
13: 系，你讲嘅系边一个板块啊？
2: 好似一啲嘅船舶制造啦。
13: 船舶制造就好睇，即系话嗰个航运业嘅需求啦。咁即系话，如果暂时嚟讲，就因为嗰个地缘政治嘅问题咧，影响咗呢方面嘅嗰个系业务嘅嗰个系嘅流量嘅。咁所以如果即系地缘政治能够相对稳定嘅话咧，就对呢方面嘅未来嘅增长咧，都会有一定嘅嗰个。是明朗化啦。
2: 其实睇到今日盘面当中，好似呢个电影概念咧都有2.77%嘅升幅啊吓。咁关于电影方面咁样嘅表现咧，你会点样去评价咧？
13: 你讲系电影系嘛？
2: 系
13: 电影方面就其实就一路都系有一定嘅嗰个息量嘅增长喺度嘅。咁呢方面嚟讲就好睇系消费者对于。呢方面嘅嗰个需求啦，同埋嗰个电影嘅嗰、那个喺呢方面嘅嗰个供应上有几大啦。咁其实就佢係相对嚟讲就都唔会有一个好明显嘅一个增速嘅。咁就暂时嚟讲都会係一个处于一个上落市嘅格局啦。
2: 咁对于呢两日呢有一啲嘅相关嘅领导人嘅访华啊，喺你睇嚟呢，对于话港股市场方面呢，会唔会话对边一啲嘅板块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呢？
13: 我睇佢哋讲嘅题目可能都几广泛嘅，好大嘅。咁呢方面嚟讲呢，就对于係边一个板块会受到支持呢，我相信可能係一啲都系一啲新兴行业啦，即係是电子啊，一啲工业上嘅一啲系精微工业啊，呢方面可能会带嚟一个相当嘅憧憬喺度啦。咁呢方面嚟讲就会有多啲嘅一个考虑喺度咯。
2: 咁睇到另一方面啦，今日嘅一个汽车股呢就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回调啊吓，咁好似吉利呢都回调嘅幅度都超过5%啊。咁关于汽车股啦，后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重新上扬呢？
13: 我諗汽车股难啲啦，因为嗰个内卷情况都好严重。咁而家就虽然嗰个新能源汽车嘅嗰个需求好大，咁但係咪可以足以令到佢会有更加大嘅一个空间喺度呢？咁呢方面嚟讲呢，就似乎都未必会睇得到嘅。咁因为始终 就呢方面咧，大家嘅相互競爭咧，會帶嚟更加大嘅嗰、那個係呢、這個係邊際利潤上嘅嗰、那個係影響啦嘅削弱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會有更加多嘅一個係考慮喺度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汽車股指係會喺一個呢、這個較低嘅位嗰度咧，進行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嘅走勢。
2: 咁啊，对于黄金股嚟讲啦，目前都暂时仍然处一个话普遍承压嘅咁样状态。咁对于黄金方面啦，可能大家比较会关心啲，或者想知道就系佢几时可能会有一个有一个变化嘅一个表现呢？
13: 黄金价格都几高噶，其实去到$5,000一安士咧，就亦都有见到有好多嘅回吐压力喺度。咁早前嘅央行嘅对黄金嘅沽售啦，都是带来一定的那个的那个压力啦。咁所以究竟后续黄金价格可不可以继续企稳在这些水平呢？其实这个都要是再继续考虑的。咁所以黄金股或者金矿股呢就的买卖的投资呢就试试为短线啦，或者采取一个上落市的策略会比较好一点。
2: 咁今日的盘面当中呢还有没有哪一些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些关注？
13: 繼續都是留意翻啲新股啦，新股嗰個投資嘅氣氛好熾熱啦。咁譬如今日嗰個上市嘅濟泰科技啊，7666，雖然就升咗有過倍啦，咁但係佢嘅業務性質好獨特啦。咁喺嗰個納米火箭帶藥去到相關嘅病原嘅嗰個身體嗰度咧，呢、這個技術咧就非常之係吸引啦。咁未來嘅世界大藥廠可能都會同佢合作嘅。咁所以嗰个机遇都非常大，咁大家不妨继续关注呢一个股份啦。
2: 咁对于晏昼市场方面呢，仲有机会往上行一行呢，定係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嘅调整呢？
13: 其实过去都係好窄幅㗎，咁所以我相信下昼都唔会有咩太大变化㗎啦，都会挨返住喺返呢个26,300附近呢度上落啦，咁唔会有咩太大变化。
2: 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咧，对于港股方面嘅评价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3: 好，冇嘢，再见，拜拜。
1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财经评论人王俊嘅，王俊你好。
16: 你好，大家好。
1: 咁见到啦，喺呢个咩假期翻嚟之后啦，咁市场都强势咧，企上咗4,200嘅位置吓。咁呢两日咧，相对嚟讲个成交啦，都系有一定嘅维持，咁但系相对少少咧，有一定嘅缩量。今日早盘时间更加系一个小幅嘅低开，随后先至有一定嘅收复吓。点样睇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啊？
16: 我觉得你啱啱点题好到位啦，即系留意成交。其实我一直讲咧好重要，虽然话有一段时间冇同大家见面啦，但我觉得。即係我哋講嘅一啲分享嘅乾貨咧，其實好到位嘅，就係、是、話留意成交嚇，如果市場得唔得嘅話，我覺得今日半日其實還好嘅，還好咧，因為正如你所講，成交量呢兩日咧其實有維持但有縮量，咁啊半日其實係明顯啲縮量，但係啲縮量咧縮落嚟，但係都仲有30,000亿到嘅呢個成交啦。我記得之前講咗好多次啦，如果市場要有一定嘅表現咧，喺而家呢個市值規模同而家市場環境咧，起碼要有25,000亿以上咧，你先能夠講話佢能唔能夠創新高啦，同埋能唔能夠集中下表現。咁呢波咧，佢能夠突破4,200啊，上證綜指亦都創出呢、這個近呢一波行情以嚟新高啦，同成交量其實係喺5-1前後回翻嚟之後放量咧有關噶。呢段時間基本上都係25,000亿以上，甚至乎呢幾日係30,000亿以上嘅成交，所以我覺得成交量能夠保持喺25,000亿以上，30,000亿附近，即使佢有啲震盪，但我覺得總體仲係比較理想，特別就係主線啦。其實記得，即係我哋喺度傾偈講，人一定要留意人工智能呢樣嘢，就講咗好耐啦。特別係人工智能硬件股啊，咁就呢樣嘢講咗好耐，咁亦都確實係呢波行情嘅大主線啦。我其實成日都講。一波大行情，我觉得呢波肯定是大行情啦，因为指数呢段时间都不断创新高，创反创咗10多年新高，上证琴日创咗10多年新高，深证亦都系，咁仲有一个科技嘅指数就科创50指数，甚至乎创咗历史新高，即系呢样嘢摆喺度就好明显啊，只不过话即系主线咧，你把唔把握到？而家其实好多朋友话喂，我升咗五
13: 做冇一點升啦，冇咩機會。其實就話關鍵可能小朋友又冇掌握到主線啊。如果你忽略咗主線嘅話，一筆行情其實都幾即係應該幾唔好受啦。特別係呢波嚇，以往你話2005、2008年嗰兩波大行情啊，你失卻咗主線，其他其實個保障咧個力度都唔錯。啊，呢波大行情咧，如果你唔喺人工智能上邊咧，咁或者你唔喺科技領域上面呢，咁、你而且前期又冇好早又買咗高息股呢，咁而家其實都幾唔好受㗎，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始終係要要留意主線嘅表現呢，未必買，但一定佢唔能夠調大幅調整呢。二就話今日半日我覺得幾好啊，成交量即使有所萎縮又唔係縮得好犀利。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硬件股當然啦，即係有一定輪動嘅，咁、今日即係前期比較調整率先調整咩工業互聯啊呢啲大率先喺呢波行情裏面，人工當然唔係推薦個股啦、工業互聯啊人工智能硬件股裏面係率先過10000億市值嘅個股調一輪㗎啦，咁今日又大升返上嚟啦，所以我覺得整體節奏都仲係幾好㗎。
1: 咁望返啦，其实前段时间啦，一啲嘅 AI 嘅硬件方面嘅一个嘅即係供不应求，咁导致咗包括好似一啲嘅储存嘅半导体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光通讯模块啊 ,CPU 啊等等嘅板块呢算咗大幅嘅上升嘅。呢段时间呢有少少嘅呢一个嘅即係让位俾咗呢个电力板块，今日星期见到电力股呢就出现咗一个嘅走强嘅。包括今日呢特高价嘅板块呢都系比较之变亮眼。咁除咗硬件呢有一个嘅即係供应方面嘅缺口，其实电力呢都系存在得比较之大嘅一个缺口。相关的一啲嘅研报都讲到未来几年可能会加强呢一种咧，即系电网嘅呢一个嘅建设嘅吓。咁点样睇下电力股嘅呢一个表现啊？
13: 我觉得我接好啦，即系依波行情，定系人工智能嘅大行，但系我觉得你提到电力非常地好，因为
1: 黄俊嗰边嘅信号咧，好似有啲唔系好稳定啊，或者换一换个位啊，即系睇下信号会唔会靓仔啲。
13: 好嘅，好嘅吓，咁睇下而家个位置会唔会好啲吓？咁、就我觉得你啱啱讲到咧，其实呢个电力股啦，我觉得就话呢波行情咧，一定要留意人工智能呢、这个肯定系主线啦。但系咧，主线咧佢会衍生啲副线，即系点解最近要炒电力股咧？电力股嘅逻辑就系算电协同啦，算力同电力协同。咁特别就系话，其实北美其实这个市场人工智能即系主要其实美国啫啊。咁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之后咧，其实电力的那个供求关系是比较紧缺的，比较紧张。咁我哋好多嗰啲智能电网嘅设备咧，其实系有出口嘅呢一种能力啦，而且亦都喺北美嘅市场咧有比较好嘅落地嘅。咁呢样嘢其实就系人工智能嘅一个副线啊。呢个而家炒紧电力，即系佢唔系纯粹炒电力。咁但系你，我觉得一定要留意一下，即系同人工智能有关嘅，譬如话绿电啦。譬如话前期其实你唔好睇我哋好似好多工程机械里面嘅个股最近好强，比如维柴动力、维柴重机嘅维柴动力创咗历史新高嘅。其实佢主要都系同北美嘅即系数据中心使用柴油发电机呢样嘢密切相关。而家我哋亦都呢啲公司嘅出口量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就系一个人工智能嘅高低切换啊，由嗰啲你提到光模块啊、储存芯片啊。呢啲景气度好高嘅分支到，其实呢两日呢係往一啲相对比较低位嘅方向切换，譬如话你啱啱提到电力啦，其实佢产算电协同啦，今日半日呢包括係人造钻石啦，因为其实佢係採用喺呢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啊 GPU 啊领域里面嘅一啲十二十年呢两日咩黄河船波啊表现，包括係前期炒芯片制造咩洁净室啦、电子部啦，甚至乎电子部织布机啦，其实都系好强势啊！只不过就话佢系一啲高低切换啊，比如话好似今日中仔屋创有啲震荡啦，咁其他一啲都系人工智能硬件嘅呢、这个方向里边一啲相对低位嘅品种咧，被资金挖掘，所以我觉得呢波行情都系唔能够离开四个字啊，人工智能啊！
1: 但系其实讲翻啦，虽然就话前期啦啲强势嘅板块咧开始有少少嘅呢一个嘅松动啦，但系见到咧就第一集团军仍然咧都系佢哋嘅一啲嘅身影吓，尤其见到一啲嘅即系电子元件类嘅一啲嘅板块咧，仍然咧系比较之强势嘅。今日虽然咧中石油创系有一定嘅调整啦，咁但系见到好似新意盛啊，包括琴日调整嘅能起科技咧，其实都系继续有表现，包括好似寒武纪啊咁样样啊吓。点样睇待呢啲电子元件板块跟住嚟嘅呢一个走势啊？
13: 我觉得喺呢波行情里边咧。逻辑系好重要啊！啱啱你提咗几只嘅大牛股啦，特别系佢，你唔好睇佢都系科技股啊，但系佢分属唔同嘅逻辑嘅。
16: 咁譬如話呢個中逆中天啦、啊、中石油創啊、天府通訊今日都有隻表現啊、新益城啊等等，咁呢啲係屬於呢個出口年啊，屬於人工智能嘅光模塊出口啊，主要同新英偉達啊等等咧、啊。嗰啲大廠 Meta 啊，做生意啦。咁而你提到航母幾呢、啊、包括咩中芯國際、蘭起科技呢，呢、這個屬於我哋自己國產化嘅算力硬件呢個邏輯。見到佢哋有不斷輪播嘅航母幾啊，包括係蘭起啊，呢啲科創品版嘅龍頭呢，係五一節前開始暗流湧動，一頭呢開始加速。因為點解？因為其實呢個係呢啲國產化品種係隨住我哋最近咧 DeepSeek 嘅 V4 版本推出啦，咁大家都知道 V4 係搭載華為星騰芯片啦，咁所以大家對於嗰個我哋國產化芯片嘅國產化嘅預期咧比較高，所以激發咗佢哋嘅呢一個嘅股價表現。所以其實佢就係擺喺一個人工智能嘅大主線下邊啊，呢、這個中間就主要出口嘅啊，製造呢個利潤嘅。咁韓老幾？雖然話最近係呢個季度咧有啲利潤出現啦，但係之前咧上市咁多年都冇賺嘅錢，不斷蝕錢嘅。但係佢係我哋國產化好重要嘅龍頭，所以我覺得搞清楚呢啲邏輯其實好重要嘅。因為佢哋會喺呢個邏輯之間不斷輪動嘅，係嘛？啲外圍好似喺不斷係因為大嗰邊加大 AI 嘅硬件投資，咁好似可能逆中天會強啲。跟住咧就話呢個 DC 呢邊咧。V4 咧搭咗國產芯片，咁就翻翻嚟，可能到韓武紀啊、蘭起啊呢啲會強啲。咁其實都係一個輪動、高低切換嘅過程，即係把握好呢個邏輯。其實你要享受呢波大行情，我覺得都好重要噶。
1: 咁講到即係人工智能咧，除咗話我哋而家喺地面咧不斷嘅發力之外咧，又不斷向太空咧進行呢一個延展啦。今日都先講到咧，谷歌啊尋求同呢個 Space 咧就係共同建設呢一個咧就數據中心嘅呢一個軌道嘅相關嘅情況嘅。亦都講到啦 ，Space 嘅呢個星艦 V 三咧會進入到呢個試飛嘅呢個階段。咁另外咧就睇翻五月份咧，我國嘅商業航天嘅呢個發射咧都係非常之密集。咁跟住嚟又會有一啲嘅即係包括國內又好，或喺海外嘅 Space 都好啦，即将又要接触呢个资本市场啦，等等吓，可以讲系相当之热闹嘅。咁但系其实望翻呢段时间咧，商航天板块就唔算系十分之热烈嘅啫表现。跟住嚟可唔可以多啲留意咧？
16: 嗱，呢样嘢我觉得咧，一唔算十分热烈咧，只系话可能好多朋友食得好菜多啊，一日食开满汉全席咧，你对翻翻嚟睇下食啊，今日喂食烧鹅髀，食豉油鸡，我觉得喂唔系好强啫咁样。我觉得存在呢样嘢嘅。其实商业航天咧。是一条暗线嚟嘅，不过就话呢段时间可能就冇同大家呢个平台同大家有机会倾偈啦。但系我记得我坚持以前喺一啲活动里面咧，都即系游龙猛虎啦，都艰难嘅。我觉得商业航天系一个暗线，喺节前咧其实都有一定表现，但系我觉得好，你讲得好啱，即系话佢对比起嗰啲人工智能硬件股咧，佢之前表现唔算话集体好强，因为你人工智能硬件股有逆中天啦、出口链啱啱先讲完啦。我哋國產有韓武紀啦，有蘭起咧，都咁勁嘅。但係相比航天咧，最近其實我圍繞住一啲即係業績比較好啊品種。其實嗱，相比航天而家其實冇產生咩，即係本身係冇產生咩業績嘅。因為點解逆中天咁勁咧？佢哋業績入邊增長有業績體現嘅，起碼業績預期啦，好似韓武紀呢啲啊，起碼預期佢將來會好嘅。但係相比航天而家冇呢啲嘢。最近因為商業航天佢本身業績比較好嘅公司係不斷創咗歷史新高啊，譬如話前進為通訊啦，其實佢喺商業航天裏邊咧有啲佈局啊，即係有啲從紅呢個境外啊，特別係馬山啊、馬斯克先生啦，佢哋嗰邊嘅商業航天公司係有啲合作，但未產生呢個利潤啊。但呢波上嚟咧，喺四月底上嚟，其實個升幅非常地巨大，而且創出歷史新高啊！因為佢如果主業咧係做手機嘅天線。另一隻金亦都係從歷史新高到近大族激光啊！即係佢面上邊最近係炒前期嘅咩呢一個 PCB 嘅硬件嘅生產企業啦但係另一方面佢有商業航天嘅呢一個相關嘅一啲生產嘅能力嘅嚇而且佢亦都同林氏航天啦有一定嘅合作嘅，咁所以最近其實好強啊！而且關鍵佢前期嘅業績亦都唔差啦，所以就話即係。比佢有更確定性嘅商業航天嘅，應該咁講，商業航天仲係處於年一啱啦，係嘛？國商裏邊相對業績比較好嘅品種咧，或者佢同點解啲大廠啱啱都譬如話大眾同呢個藍箭啦，前期信維同呢一個馬山 SpaceX 有少少合作嘅品種咧，其實。 市場嘅聰明錢咧都已經率先係進入咗噶啦，係有一定嘅表現，但係佢就真係冇話好似即係人工智能仔啦咁即係咁燦爛咁簡單，即係佢可能要花啲心機咯。但係我覺得呢個商業航天未來都係一個好重要一政策推動嘅方向，二就係話即係正如你啱啱所講啦嚇，無論係國內定係國外對面海，人哋都係不斷係有政策，不斷係有新嘅產品、新嘅火箭發射嘅。咁我覺得喺政策推動底下，其實都係特別係結合翻一啲材料類別嘅品種咧，可能會更好啲啦。材料加有業績，加有同啲相關企業有合作嗰啲，會更加好啲啦嚇。
1: 嗯哼，咁啊，仲有時間都睇睇咧，就對於話呢一個嘅市場後續嘅走勢咧，唔知道黃總你會點睇咧？
16: 嗱，我覺得咁樣嘅，因為其實我哋喺度傾偈咧，講人工智能講咗兩三年嘅嚇，我唔知大家嗰個受益有幾多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聽咗我嘅節目，應該係好受益嘅。咁嚟到呢一刻咧，即係人工智能硬件股，我唔係覺得唔好啊，而係我覺得就係其實升得好多啊。你好似中石油創而家叫中黃嘅啦嚇，過咗1000蚊啦，琴日嚇，另外佢又過咗10000億市值嘅啦，而且即係我哋去分享，即係唔係推薦個股，分享一個輪嘅 CPO 嘅時候咧。當時仲係幾廿蚊嘅相對足創啊，幾萬億市，跟住過萬億，其實都升非常地巨大，都唔排除要創新高啊！係話嗰個市率其實唔高嘅，最好掌握好節奏，同埋我咩咧？呢個主線復期線唔能破，短期震盪係正常嘅，因為無論指數係主線都有震盪，有一定震盪可能會更健康。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黄俊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16: 好，唔该，拜拜。
17: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8: 哇，
1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记住是 z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5: 财智湾区，
19: 财智湾区。
20: 财智湾区的环节，从这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典隐逸的意境，到当下的年轻人一杆一凳守半日的日常休闲选择，垂钓这项延续千年的活动，整理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价值迭代。咁以前咧，垂钓咧被贴上中老年专属嘅呢个标签，咁咧系山野湖畔嘅小众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咧，全国服务业大会嘅报告就指出咧，如今1.4亿活跃嘅钓鱼者当中啊，25岁到44岁嘅中青年占比高达46%。咁啊，垂钓咧彻底摆脱咗年龄啊、圈层嘅束缚，成为席卷青年群体嘅新风尚啊！
21: 确实，我们说到年轻人呢，去垂钓，钓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水里的鱼虾哈，更多的呢是时代里的这个情绪的松弛，包括快节奏生活当中的精神自洽。那么这一股垂钓热潮的背后呢，也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你好，刘博士。
22: 你好，主持人。
2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22: 我想

0: 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只需要静坐水边，静待鱼讯，在山水之间隔绝外界的浮躁与焦虑。在短视频信息流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当下呢，垂钓的慢节奏恰好对冲了快生活的紧张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是垂钓承载着自我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垂钓多为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则奉行的是钓货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千亿次，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
1: 嗯，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0: 我想有以下几点吧。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化沉浸式的休闲方式，这就倒逼着休闲经济告别过去同质化粗放化的路线，逐步走向精细化、精准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 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儿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哈、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嗯，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第一，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雾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25岁到44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跨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单一产业带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呢，垂钓的出圈啊，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哈，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啊，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啦，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 今年以嚟，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冇耐前喺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将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边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我国以旅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公关任务100几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此外，我国仲将会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职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0.9 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聚集各类创新企业 5.4 万家。
8: 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峰会昨天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和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和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讲到，特区政府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以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7: 记者今日从深圳市新闻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边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是16万平方米，另外会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商来介绍话，本届文博会总共会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今日线下有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共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将会参会。
8: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财经快报嘅环节啦，跟住嚟咧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9: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仲有时间做今日嘅热点观察啊，嚟关注下呢一个嘅15规划啦。最近各地咧不断喺度发布自己嘅呢一个地方嘅15规划吓，为咗立足自己嘅特色咧同埋优势啊，部署咧多项嘅任务措施，加速咧释放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循环。
8: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为了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各地重点围绕释放消费潜力布局，消费直接关乎民生福祉，促进消费潜力释放有力。
10: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 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河中，兖州如同一颗永不暗淡的星辰，承载着千年的文脉与沧桑。它是九州中一方厚重的文化沃土，更是诗人笔下的灵感源泉、文人墨客的精神故乡。唐代最耀眼的两位诗人李白与杜甫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的足迹。李白在此安居20余载，将人生最漫长的岁月托付于兖州的山水之间，杜甫则三度奔赴兖州探亲访友、登楼赋诗。那么李白和杜甫在兖州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李白、杜甫在兖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兖州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名，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从西汉到西晋叫兖州刺史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叫兖州，而且还有北兖州和南兖州。隋唐时期曾经一度改名为鲁郡，但是很快又恢复过来。从唐肃宗乾元元年一直到元代末年都叫兖州，明清时期叫兖州府。1962年以后先后叫兖州县、兖州市、兖州区，一直以来它吸引了许多文人学士的目光。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曾经在这里安家23年，唐代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曾经3次来到这里。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杜甫的父亲杜贤任兖州司马，也就是兖州刺史的副手。兖州的州字在霞丘县，也就是今天的济宁市兖州区。正是杜贤任兖州司马的这一段时间，杜甫曾经3次来到兖州。根据杜甫年谱的记载，杜甫第一次到兖州是开元24年，这一年杜甫25岁。前一年杜甫参加了洛阳府的考试，但是没有考好，落榜了。于是他就开始漫游 齐鲁燕赵，他首先到了兖州来看望自己的父亲。他在兖州的时候还登上兖州城楼，写了一首《登兖州城楼》。我们来看看这首诗：东郡七亭日，南楼众目出，浮云连海带，平野入清徐，孤帐秦碑在，荒城鲁殿宇，重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这个东郡呢，它是秦朝设立的一个郡，在西汉的时候并入兖州刺史部。南楼啊，就是兖州城楼。众目出，就是写自己第一次登上兖州城楼。众目远望，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浮云连海带，平野入清徐。海啊，是指黄海；带呢，是指泰山。他看到黄海和泰山上的这个云彩啊，在浮动。他也看到了平野上的青州和徐州，这也是与共九州中的两个州。他还看到了在今天州城市的秦碑，因为秦始皇啊曾经登过义山，这个义山就在今天的州城市。他还看见了鲁灵光殿，西汉的时候啊，鲁公王在曲阜城里面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灵光殿。但是这个灵光殿呢，在这个时候，在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都已经荒废了。由于看见了秦始皇在义山上留下的残碑，以及鲁灵光殿的断壁残垣，这就使他产生思古之幽情。他想到当年的秦始皇和鲁公王是何等的风光，而如今又如何呢？只是留下了断碑和残垣。所以他就想到自己如此刻意的去追求功名，究竟值不值呢？他拿不准，有些犹豫，所以最后一句写到临眺独踌躇。这首诗啊，视野开阔，气势纵横，内容丰富，感慨深沉，而且呢对仗工整，格律严谨，一看就是一个大手笔的作品。虽然这个时候他才25岁。兖州当地的学者认为，杜甫的那一首被收在中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名作，就是《望岳》那首诗，也写在兖州。《望岳》这首诗和《登兖州城楼》那首诗相比，写得更阳光，更有朝气。我们看看这首诗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沉云，绝志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说是壮志凌云，气吞山河。不像登兖州城楼这首诗，虽然也很有气势，但是多少还有些迷茫，有些踌躇。因此我认为，即便是如兖州的学者所言，登兖州城楼和望岳这两首诗都写在兖州，但是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不一样的。事实上 杜甫到兖州也不止一次。根据杜甫脸谱的记载以及杜甫的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杜甫到兖州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开元24年，第二次是在开元28年，第三次是在天宝四载。在今天的兖州城里还有一处古迹叫少林台。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明洪武18年，兖州升格为兖州府。人们为了纪念杜甫，就把他曾经登楼眺望的那一段城墙保存下来，并把它改造成一座台，称少林台。杜甫三次到兖州，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为了看望自己的父亲，第三次除了看望自己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会晤。也正是在兖州，李白和杜甫这两位诗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李白一生漫游四方，他去过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待的时间都不长，比较长的有三处地方。一处是绵州昌明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市。第二处呢是安州安陆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安陆市。第三处就是在兖州的狭丘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今天的江油和安陆都因为李白的原因而成为旅游热点城市，而兖州则鲜为人知。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一讲李白安家兖州。李白为什么要安家兖州呢？这还要从他的酒饮安陆说起。我们知道啊，李白啊从小就崇拜他的乡贤前辈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叫子虚赋，子虚赋就写到云梦泽。所以李白25岁左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了湖北境内，他就到了安陆，因为安陆是云梦泽的故地。他到安陆是开元14年，到了开元15年，也就是第二年，他的好姻缘到了。经人介绍，他和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许夫人结婚。他和许夫人的感情很好，生了一男一女。他在安陆唯一的遗憾就是兼济天下的抱负难以实现。两任安州刺史都由于世俗偏见而不肯推荐他，素来以爱才出名的荆州长史韩朝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肯推荐他。所以到了后来许夫人因病去世之后，李白就没有理由 再继续待在安陆了，他就带着一双儿女，在开元28年到了兖州。到了兖州的什么地方呢？狭丘县，也就是今天的济宁市的兖州区。过去的学者通常认为啊，李白啊是山东人，来源就是《旧唐书》的《李白传》：“父为任城尉，因家宴。”说他的父亲呢、曾经在任城县当县尉，所以李白就安家到那里。这个记载啊，它是有错误的。这个父啊，不是指他的父亲，而是指他的叔父。有诗为证，就是李白的那一首《对雪奉剑，任城六府，自满归京》。他在这首诗的诗题里面，他称这个叔叔为六父，他在作品当中又称这个叔叔为继父，可见是他最小的叔叔。六父对李白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六父在任城县做县尉，李白恐怕不会到兖州来。但是请注意，李白在这首诗里面已经很明确地讲，就在他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他这位六父啊任期届满，马上就要回长安了。这位六父他是什么时候到任城来的？他在任城期间对李白究竟有没有关照？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无由得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白最终并没有把家安在任城，任城也是兖州的一个县，而是安在了兖州的州治所在地狭丘县。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接近事实的推测是，李白当初决定移家兖州的时候，他的这个六父啊还在任城县尉的这个位置上。但是等到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任城的时候，这个六父任期届满，马上就要离开任城。因此李白只能是在任城小住一段时间，等到他的六父走了之后，他就离开了任城，而到了兖州的州治所在地狭丘县。李白到了兖州的州治狭丘县，具体安家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李白作品的记载啊，就是在一个叫沙丘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李白的作品：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这是《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的记载。还有：我家寄在沙丘旁，3年不归空断肠。这是宋萧31之鲁中兼问稚子薄情。这两处明确地讲他是住在沙丘。那么沙丘又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万历兖州府志的记载，沙丘啊在钟乳门外。这个钟乳门在哪里呢？就是兖州治所狭丘城的东门。乾隆兖州府志的记载更具体，他说沙丘在城东2里黑风口西。所以说李白的家就是在兖州狭丘县的沙丘。李白和杜甫初次见面 是在天宝三载夏天，地点是在洛阳，这是第一次相见。第二次相见呢，是在那一年的秋天，地点在开封，当时还认识了高适，另一位诗人高适。所以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著名诗人同登崔台，这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第三次见面是在天宝四载，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兖州。正是这一次的相见，使得李杜二人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我们请看杜甫的一首诗：李侯有家具，往往是阴坑，余依东盟客，联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栖处，还寻百国生。以后在这里就是指李白，说李白的诗啊写得很好，有很多佳句可以和南朝著名诗人的阴坑啊媲美。余依东盟客，这个盟啊就是蒙山，他在兖州的东边。杜甫这个时候因为看望他的父亲就住在兖州嘛，所以就称自己为东盟客。联军如弟兄，李白啊比杜甫大11岁，他把杜甫当着弟弟，杜甫对李白啊也是非常崇拜的，认为这位兄长不仅诗写得好，而且风度翩翩，谈吐不凡，所以他非常崇拜李白。醉眠秋共被，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喝醉的时候呢就挤在一张床上，盖一床被子，而且醒来了之后呢就继续携手同行。而且这种日子还不是一天两天，是一段时间。更想幽栖处，幽栖处就是隐居之处。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杜甫啊受李白的影响，也想到了隐居，谈到了今后啊隐居的事。那么李白由此就想到了住在城北的一位朋友，于是就带杜甫去拜访这位朋友。李白本人就这个问题也写了诗，而且呢比杜甫写的还要具体。他说他们两个人呢骑着马过了护城河，经过一块石地，这个石地上面呢长了很多的苍耳，所以他们的身上啊都沾满了苍耳。这样子呢就到了这个主人家里，主人呢姓范，范居士，范居士非常热情地接待着他们，用了许多农家菜接待他们。他们在范居士的庄上啊住了10来天。你看李白的这两句诗说：静坐10日还远为千载期，说明这一次啊在范居士的庄上至少住了10天。过了一些日子呢就杜甫就要走了，所以李白呢就给他摆酒饯行，还写了一首诗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这个鲁郡呢就是兖州，在唐玄宗天宝元年的时候啊把兖州改名为鲁郡，但是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时候呢把这名字又改过来了，又恢复了兖州这个名称。这个石门在哪里呢？石门呢就在这个霞丘城的东门外，当时很热闹。石门那里呢它有一座瑶池，那个瑶池的门口呢有一对跪坐的石人，那里啊经常有这种歌舞表演，来来往往的客人呢也很多。李白就经常在那里啊给朋友接风，或者说给他们饯行。李白在这首诗里面讲啊：何时石门漏， 重有金睁开，你什么时候再重来兖州啊？我还在石门这个地方啊，为你摆酒，为你接风。这首诗里面就表达了对杜甫的留恋。遗憾的是，杜甫这一去，从此以后，李白、杜甫这一对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就再也没有见面了。过去有人讲啊，说文人相亲自古而然，但李白、杜甫不是这样，他们打破了这样一个魔咒，他们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他们可以说是千古之音，他们为千古的文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直到今天也为人们一再感叹的地方。天宝五载的秋天，也就是杜甫离开兖州之后的第二年，李白因为思念杜甫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比我刚才讲的那首诗还要著名。我来竟何事，高我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凉秋声，卢酒不可醉，其歌空复情，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这个问水啊，就是山东境内的一条大河，它源出乃吾，然后流进济水。李白把他对杜甫的思念比作浩荡的汶水，由此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长。李白曾经说自己酒饮安陆，蹉跎十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起色，他是有些不甘心的。移家兖州的那一年，也就是开元28年，他也曾经请人推荐，但是仍然没有结果，仍然有不遇之感。这一年的冬天，他认识了孔朝父等五人，第二年他们相约在兖州的蜍南山隐居，号称竹席六艺。第三年的秋天，唐玄宗的求贤诏书到了，李白奉命进京，在进京之前，他回到兖州和一双儿女告别，还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鱼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亲买臣，渔衣持家惜入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是和儿童离别，为什么是别儿童而不是别内子别夫人呢？其实这首诗里面已经说了，会稽渔父亲买臣，这个会稽渔父啊，就是指他当时的夫人。李白认为这个妇人呢不贤惠，而且还很愚蠢。那么说到这里啊，我就想顺便要讲一讲李白的婚姻和子女。李白啊，一共有过4次婚姻。第一次是在开元15年，在安陆和已故宰相许与诗的孙女结婚。他和许夫人的感情很好，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大的是女儿， 叫平阳，小的是儿子叫伯禽。那么后来呢，许夫人因病去世，李白后来和一位姓刘的夫人结婚。刘氏啊，可能不是正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第三个呢，就是李白到了山东之后啊，到了鲁国故地之后啊，娶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跟李白还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取名叫天然。但是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后来就分开了。之后李白在宋州又和已故宰相钟楚客的孙女结婚。钟夫人呢，她跟李白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她很崇拜李白。李白当年由于李陵的这个案件呢，被下浔阳监狱的时候啊，这个钟夫人呢到处托人去营救李白，所以她跟李白的感情呢是很好的。这是李白的婚姻。李白无论是在长安供奉翰林，还是漫游全国各地，他总是惦记着他和许夫人生的这两个孩子。他的这一份深沉的父爱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有生动的体现。我们看看这一首寄东鲁二稚子节选的中间的一段：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金与楼齐，我行尚未悬，娇女自平阳，折花依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异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被抚水年。这是天宝六载李白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时候写的。诗人想象的这样一幅画面呢，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漂泊在外的父亲对一对留守儿童的深切挂念。李白一生为功名而奔波，功名不遂时他又很悲愤，常常借游山玩水来排遣内心的痛苦。所以他一生真正跟儿女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但是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有忘记这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李白的女儿平阳啊，后来嫁人了，但是嫁人不久她就去世了。李白的儿子伯禽后来成了家，生了二女一男。唐代宗宝应元年，李白在当涂县去世。李白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伯禽就从兖州赶到当涂，亲自埋葬了父亲。埋葬父亲之后，他自己也留在当涂为父亲守墓。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兖州去居住了。从唐玄宗开元28年，李白移家兖州，到唐代宗宝应元年，伯禽离开兖州，李白在兖州安家，前后23年。因此兖州才是李白安家最久的地方。他在兖州啊留下了许多好作品，例如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写在兖州。在今天的济宁市兖州区的金口坝，还有一处 纪念性建筑，叫青莲阁。这可以说是李白在兖州安家的一个物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要讲与共九州的第三个州青州。青州在哪里？它有哪些显著的地理特征？有哪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李白、杜甫在兖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的妻子朱莉怎么也没有料到，他和关系生疏的小姑子苏明玉会在工作上发生摩擦，而这竟然激起丈夫苏明成对亲妹妹使用暴力并被抓了起来。几番求助无门后，朱莉只好找到公公苏大强。可历来胆小怕事的苏大强会帮助朱莉吗？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6: 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7: 万般不情愿之下，苏大强勉强答应朱莉去医院向明玉求情，而明玉这边自打住院起就收到了众多旁人的关心，但明玉早已决心让二哥受到惩罚。即便如此，看到向来懦弱的父亲走进自己的病房，他的心还是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波澜。
8: 爸，您怎么来？
9: 他们家很奇怪啊，女儿受伤，爸爸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10: 嗯，
9: 你怎么来了？
11: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8: 谁让你来的？
12: 他很明显的知道是他爸。自愿
9: 演的有点过了。
10: 爸爸看闺女给带果篮儿，
11: 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2: 哎呦我的天哪！
8: 从前我出事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你了。
11: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 是明成的错，就是他的错。
12: 他心里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躲着。
13: 嗯，
11: 把这回也给你做主。
12: 哎，算了吧啊！
11: 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2: 差点就感动了，
14: 您感动了，已经有感动了。
6: 长这么大，那是第一次想跟我说话，
14: 掉眼泪了。
11: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7: 明玉听出父亲也是来替苏明成求情的，刚才隐隐生出的感动荡然无存，一切的温情都只是父亲营造的假象。
11: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爸也是心疼你的。
6: 您觉得您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8: 打起来，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6: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15: 爸，你别走！
11: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上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你们吃。
1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14: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1: 我上厕所。
14: 爸
16: 一直在回避。
11: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5: 我过不去，
6: 我永远都过不去。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也就是个窝囊废。
14: 戳到她痛处了。
7: 林玉说着往事，又愤怒又伤心。原来她想不通自己受到如此对待的原因，还曾偷偷做过 DNA 鉴定。
6: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
12: 居然是亲生的。
6: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刚才那个明玉说的一句话，说我做了 DNA 检测，发现居然是亲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明他心里边希望自己其实不是亲生最好了，他还能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啊、这一切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反而因为自己是亲生的，他更找不到这样的解释原因了，他彻底崩溃了。
1: 嗯，
2: 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像只有苏明玉从小特意被苛待。
3: 嗯，
2: 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不该出生，尤其是不该生在长在苏家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苏明玉才会崩溃受不了，说我要给自己一个讨厌苏家远离苏家的合理的理由。
1: 是的，我们说家庭中会有替罪羊效应，就你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当成是你婚姻的一种愤怒的发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这个老公是我自己选的。有些人他就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挑成他的替罪羊，然后把他这辈子所有的苦难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而且有的时候啊，那个被偏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替罪羊，是因为我把我的对于丈夫的情感诉求也投射到了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会想要捆绑他。哎呦，你不能离开我呀，你在我身边，然后你也不需要长大，你不需要有能力，你只要负责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
0: 压力，承担的压力会很大。
1: 嗯，
4: 明玉啊，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5: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
1: 很多愤怒。
5: 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我猜中，可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1: 失望、愤怒。
4: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5: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毕竟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

0: 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依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
1: 这句话说的很虚伪感。
2: 对，
0: 哎，你说这个明成啊，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
3: 这还显得是名誉不对了。
2: 对
3: 啊，这个时候
2: 是
0: 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他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
1: 应该就在故意刺激明
0: 玉。
1: 嗯，
0: 你太像你妈了。
1: 哎呦喂，这话说的
2: 哇，太会捅刀子了。
4: 好了，
5: 你太像你妈了。父亲这句话狠狠地扎在了苏明玉的心上。
6: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7: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哭什么哭？
5: 难道自己真的越来越像那个给自己带来最多痛苦和最多不甘的人，那个曾经薄待自己的母亲吗？
3: 从这个苏大强进病房以后提着果篮，这个明玉心理上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吧？先是向着他说话，还真的让明玉都感动了，被这个假话。然后你接下来他说给你爸个面子，放你二哥吧，我好好教育他，这就是失望了，对吧？到最后他控诉他从小到大遭遇到的不公，这是崩溃，这是控诉，到最后的失望和绝望。他爸说，你看你是最像你妈的。我觉得真正的伤害不是当面的，是他爸离开了病房以后，明玉的心是久久不可能平静的。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伤害是来自于自己原本比较亲近的人，因为我们是亲近的，因为我们共同生活，所以我那些过往你都是了解的，我那些弱处你都是知道的，那刚好你哪里弱，
1: 我
2: 戳你哪里，这个确实是致命又诛心的。
8: 而且我特别有感触的，最后苏大强说的这句话，你真的很像你妈，你真的很像你妈。这句话虽然他是刺痛了明玉，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一定的实话。
2: 其实我们像父母一般是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内化父母对我们的一些养育环境，就我们常常说的耳濡目染，其实是第一方面，这其实比较好理解。还有呢，其实就是他的养育环境的重复，比如说苏母他小的时候可能也是重男轻女的环境长大的，那么他一个人要支撑整个家庭，他是大家的希望，大家都靠着他，所以他就特别的硬朗，他就特别的就是独立自强，
1: 强势
2: 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把这种重男轻女的养育方式传递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是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所以他也不得不就是以强势的方式长大，不然他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内化了父母的养育，一方面是可能我们重复了这样的养育环境之后，就造就了一些相似性格的孩子。
3: 这就是代际传承。
2: 是的，
3: 是不是？
2: 是的。
3: 那即便是有一天长大了，我们随着自己知识眼界的开阔，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大概率将来会成为父母，或者说成为我们不希望成为的父母的样子？
2: 准确的来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把它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人阶段呢就容易会把这部分不好的潜意识压抑住，但是人到了老了，哎，我情绪上头，我怎么这个话不是我妈当年说过的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本我慢慢又被释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我们会像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就是说觉察，就当你有那个意识说，哎，我怎么这么像我妈妈，那一份觉察就已经很珍贵了。
3: 对，像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苏大强那一句，就那一句话，你太像你妈了，这句话太刺痛人了。
2: 是的，
3: 你看这个明玉呢也是情绪特别的释放，从小到大我的这些不公没有人替我伸冤，没有人替我控诉，我的这些委屈没有人为我共情，就是我觉得他爸说那句都过去了，我过不去。为什么伤痛反复提及？是因为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其实刚刚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叫做我过不去。
6: 我过不去。
2: 我在接来访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庆幸，是因为我们保有的这份愤怒事实上是会拯救我们。
3: 对，
2: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如果一直认为父母是对的，父母是好的，那父母这样对我，如果我都认为别人是对的，我没有这份愤怒，我就会自我攻击，我就会觉得那应该就是我是个垃圾吧，为什么这个世界都这样对我。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时候愤怒是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因为明玉保有了这一部分的愤怒，所以他才能成长得这么好。
3: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原谅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过去这个坎，不要强迫自己说。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9: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 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当
2: 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的越来越快？
0: 他管周我呢？
2: 我是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啊，对，你把宋宣阳再说一遍。我敲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分工
2: 分类，
3: 对，里面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
2: 一对一句的，
3: 哎，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还，
2: 但它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人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如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记叙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内容。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哏，它又是一头沉。
2: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记叙文，记叙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哏，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2: 对，因为
3: 这不可能，
2: 子母哏刚才说了，他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他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2: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3: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2: 主完全以一头为主。
3: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就会少一些。
0: 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3: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3: 趟子活，
2: 对
3: 啊，这我就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
0: 哦，
3: 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贯口是求速度的，
2: 对，
3: 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说往鞭锏锤招，他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往说，不是要速度，
2: 对，他是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出张义门下吊桥，走仰月
3: 三
2: 义
3: 庙，
2: 五显
3: 财
2: 神
3: 庙，
2: 小井大井飞城桥，哎，对，乌龙桥小二三大二三，红寺斗殿刘
3: 和宣庙，
2: 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他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3: 他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尔门走清河沙河上平下，不要速度
0: 啊，这叫趟子。
3: 趟子
0: 啊，
3: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它是趟子，趟子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
0: 啊，
2: 我不重要啊，我就不重要的，
0: 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
5: 您是练家，
4: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哎，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和气功。
4: 注意，哎，咱们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哎，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嗯，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5: 我怕呀。
4: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了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4: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哦、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二贵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我、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4: 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哦。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哦、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哦，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哎，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嗯、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啊、净出练把式。
5: 您呢？
4: 是把式。
5: 了，您别说了啊，胡岭啊，那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一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我这就是卖粽子
4: 的。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姜，
5: 大号
4: 名米，字表小枣。
5: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瞪着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啊。
5: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父晃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压压。
4: 哎，压压他瓷实。
5: 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父，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啊、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了。
5: 这话大。
4: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嗯、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小了
5: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4: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5: 是啊，
4: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5: 对，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5: 学罗成了。
4: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5: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5: 什么叫几乎？
4: 这是小鸡子吃辣椒糊。
5: 哎，他不吃那个。就是叫门，
4: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您呢，那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5: 买粽子的来了。
4: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5: 是，
4: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5: 怎么？
4: 今年他没货。
5: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4: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5: 哦，保镖。
4: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是啊。
4: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
5: 哦，
4: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5: 喊什么？
4: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魁伟，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5: 怎么咳嗽？
4: 砰啪，
5: 这多别扭。
4: 当中间闪出位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哎，
4: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5: 是、这是怎么意思呀？
4: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5: 好，又犯戏迷了。
4: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5: 哦，
4: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5: 怎么？
4: 头里有一座楼，
5: 嗯，
4: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5: 什么字？
4: 侠义楼。
5: 哦，侠义楼。
4: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5: 那为什么？
4: 由平地了往上窜，
5: 要窜上去。
4: 吃饭饮酒，
5: 窜不上去的，
4: 连凉水也喝不着。
5: 还趁着抻来你们。
4: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5: 哦，
4: 老达官一滴了一劲儿，是个拔不敢铲，噌。
5: 怎么样？
4: 上去了。
5: 好功夫。
4: 多好的功夫。
5: 是。
4: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5: 嗯，
4: 瞧着点。
5: 对。
4: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5: 这您等会儿吧。
4: 嗯。
5: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4: 应当的。
5: 那叫旱地拔葱。
4: 我这地什么全种。
5: 哎，那不行啊。
4: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5: 拔萝卜葱啊。
4: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5: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4: 哎，
5: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4: 是个旱地拔葱，噌，
5: 怎么样？
4: 也上去了。
5: 哦，
4: 该瞧我的了。
5: 哎，
4: 我也瞧多高啊？
5: 3丈多。
4: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人啪，劲儿大，上房了。
5: 人上房了，
4: 鞋、
5: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4: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5: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4: 我说来人呐，
5: 干嘛？
4: 搬梯子够鞋，
5: 拿杆桶吧。
4: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5: 这点气，
4: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5: 怎么
4: 摆一桌全羊大菜，
5: 经惦记吃。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5: 你说什么？
4: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
5: 嗯、
4: 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5: 迎上前去，
4: 打南门肉、
5: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4: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5: 得惹气
4: 啊！
5: 横着点
4: 哦，
5: 说迎上前去，
4: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5: 那
4: 好，迎上前去。
5: 哎，
4: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5: 哦，
4: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5: 多好的功夫！
4: 又该瞧我的了。
5: 哎，
4: 我还得露一手。
5: 那是。
4: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5: 窜下去了，
4: 轱辘下去了。
5: 怎么轱辘下去？
4: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5: 这还是。
4: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5: 过过号，
4: 练练下子。
5: 我练练。
4: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5: 枪
4: 不能全叫枪，
5: 怎么？
4: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5: 哦、
4: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5: 什么叫6合枪？
4: 就是内3合，外3合。
5: 内三合，
4: 心气胆；
5: 外3合，
4: 手脚眼。
5: 哦、
4: 有散为证。
5: 什么散？
4: 1扎梅攒，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5: 好，
4: 好枪法，
5: 好枪法，
4: 好完了。 该敲二达官的。
5: 对，看您的。
4: 好，敲崴的。
5: 哎，什么叫敲崴的呀？
4: 应当
5: 敲我的。
4: 练不好就得崴呀。
5: 你练好了的。
4: 对，敲我的。
5: 哎，
4: 我不能再练枪。
5: 怎么？
4: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5: 哎，
4: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5: 哦，
4: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样尝样
5: 啊！
4: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5: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4: 在这儿练刀。
5: 那好，
4: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5: 对，
4: 弯针。
5: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4: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怀中抱玉。
5: 哦，
4: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5: 是，
4: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5: 这叫什么？
4: 这叫礼节。
5: 哦，
4: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5: 哎，
4: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盘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击右手，踏背捋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5: 这叫什么？
4: 这叫架势。
5: 哦，
4: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5: 啊，
4: 金书不练贼把式。
5: 哎，
4: 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5: 对，得买大力丸。
4: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了别喜欢，买了不要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5: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卖大力丸呢。
5: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4: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好，
4: 没练死我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5: 那可别练，
4: 别练，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怎么？
4: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
5: 嗯，
4: 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5: 这玩意儿，
4: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5: 叫什么？
4: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5: 您在院子练刀？
4: 我在屋了背雨呢。
5: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
4: 了？刀不扔当院了吗？
5: 嘿，好，轮刀不轮。
4: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5: 好练刀，
4: 好背雨。
5: 那是骂你啊。
4: 是吗？
5: 啊，
4: 我倒听不出来。
5: 嘿，都骂皮了。
4: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5: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4: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5: 验验镖，
4: 看看保的是什么。
5: 哦，
4: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5: 嗯，
4: 我们没人敢保呢。
5: 什么呀？
4: 四丈八线砖都马严了。
5: 哦，
4: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5: 金坨子。
4: 老倭瓜，
5: 老倭瓜呀。
4: 您瞧这个倭瓜
5: 赤金的，
4: 它是面的呢。
5: 废话，水倭瓜没人吃。
4: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5: 大元宝
4: 还是倭瓜。
5: 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4: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5: 有红货，
4: 还有倭瓜籽呢。
5: 嗯，还有倭瓜瓤呢。切这都
4: 倭瓜籽，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倭瓜镖。
5: 哦，
4: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5: 您怎么喊的？
4: 哦，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5: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4: 喊的是乐舞扬威。
5: 哎，
4: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5: 嗯，
4: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兴店赵兴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5: 哦，
4: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链。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
5: 哎，
4: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脆，原来前边有了得了。
5: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4: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
5: 嗯，
4: 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5: 怎么念？
4: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带，要打山清谷，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5: 好厉害呀。
4: 我说哥哥，
5: 嗯，
4: 头了可有了贼了。
5: 嘿，
4: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5: 是，
4: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箭，扑啦
5: 出马了，
4: 拉屎了。
5: 啊，拉屎了。
4: 我一闻这个臭
5: 啊。
4: 哥哥，
5: 嗯，
4: 怎那么臭？
5: 是啊，
4: 我哥兄弟，
5: 哎，
4: 我拉了。
5: 嘿，
4: 我说什么？ 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5: 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4: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5: 我管不着。
4: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师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5: 不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4: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5: 那得死一个。
4: 来人呐，
5: 干嘛？
4: 拉过我的牛来。
5: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4: 不，骑牛他防骨。
5: 防哪辈骨？
4: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5: 人家说那是神牛。
4: 哎，我这是宝牛。
5: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4: 我这牛它会蹦。
5: 会蹦？
4: 嗯，
5: 一蹦
4: 40，
5: 两蹦
4: 80。
5: 您买几年了？
4: 5年了。
5: 蹦过几回？
4: 一回没蹦过。
5: 这好，废物牛啊。
4: 废物牛啊。蹦过
5: 多会儿？
4: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5: 哦，
4: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5: 通县的。
4: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5: 40里地。
4: 整40里地
5: 啊。
4: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呢。
5: 对，
4: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5: 对了，抱。
4: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4: 啊，
5: 您怎么抱着牛啊？
4: 应当呢，
5: 拉着走啊。
4: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5: 啊、
4: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5: 这好，跟烧火似的。
4: 就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5: 上
4: 刚一上电车呀。
5: 您别说
4: 要怎么说在、
5: 啊、您别说了。
4: 怎么了？
5: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4: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5: 出门骑上就蹦。
4: 哦，出门骑上就蹦
5: 啊。
4: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5: 怎么
4: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5: 齐火门大桥。
4: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5: 两蹦
4: 过松了
5: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4: 我这是标准牛。
5: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4: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5: 嗯、
4: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员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5: 是
4: 啊。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5: 嗨，
4: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5: 坐三轮。
4: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5: 嗯、
4: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5: 活人受罪，
4: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5: 嗯、
4: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
5: 嗯、
4: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5: 到通州
4: 了，我掉河里了。
5: 横蹦啊，
4: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5: 那就窜过去，
4: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5: 是啊，这份的笨劲儿
4: 笨、
5: 啊、
4: 这有好处。
5: 那有什么好处？
4: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5: 对，
4: 挨过我的鞭子来。
5: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4: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5: 防哪辈骨啊？
4: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5: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4: 什么暗器？
5: 有亮银枪。
4: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5: 也是亮银枪，
4: 大烟枪、
5: 啊、大烟枪干什么？
4: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5: 啊！
4: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古远金丝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5: 还有那事儿？
4: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5: 哎、不，骑牛抱扁担，
4: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5: 你得说对。
4: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5: 说哪个呀？
4: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5: 哎，
4: 好贼呀，
5: 好贼呀，
4: 好贼呀，
5: 贼呀，
4: 贼爷爷。
5: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4: 不认识。
5: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4: 你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5: 啊？
4: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5: 没听说过。
4: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5: 嗯、
4: 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5: 哎、
4: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5: 棍磕飞了，
4: 扁担折了。
5: 得，那您输了，
4: 赢了。
5: 怎么
4: 两银枪冒出来、
5: 哦、
4: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5: 回马枪。
4: 我骑的不是牛吗？
5: 对了对了，
4: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5: 嗯、
4: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5: 是啊。
4: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5: 不给。
4: 拿去、
5: 怎么给他了？
4: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会可用上我这牛了、
5: 嗯、
4: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5: 啊，
4: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5: 这不倒霉吗？
4: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下又砸下来。
5: 嚯，
4: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5: 是啊，
4: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5: 干嘛？
4: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5: 哦、
4: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蹭蹭
6: 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5: 您把贼杀了，
6: 我把牛宰了。
5: 宰牛啊！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
2: 嗯，
0: 尤其是
2: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2: 对，再有就是马静模仿宝童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2: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宝，
2: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
2: 嗯，
3: 赵振铎先生这版大保镖呢非常珍贵。
0: 嗯，
3: 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
0: 哦，
3: 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
0: 嗯，
3: 非常珍贵，
2: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
3: 嗯，
0: 哎，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
3: 嗯，
0: 叫文章会。
2: 啊，
0: 哎呦，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啊，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
0: 嗯，
3: 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2: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儿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2: 这个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2: 但你跑不了。
0: 嗯，
2: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2: 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它有很多的刀枪剑，它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来你就喘了。
0: 啊，
2: 你喘了，你看看啊，走，清河市，你就不行了，你的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
0: 嗯，
3: 这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也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那就所以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他可能是对演员的这个
0: 个人气质、
3: 修养、形象什么的都挑的很，
1: 有些要求。
3: 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最后一道题啊。苏文茂先生表演文章会，康有为在检查学生写的文章时出现的状况不包含哪些内容？ A 词句不佳， B 字体不妙， C 人字儿短一撇儿， D 有人画了个小王八。
1: 英宁老师，
3: 这回我让王磊老师说。
0: 哦，
2: C
0: 不是，为什么是人字短一撇啊？
2: 因为这个
3: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2: 因为是这样啊，
3: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2: 一撇一捺，
3: 记住了，
0: 真棒。
3: 哎，
2: 这
3: 给你一朵小
2: 花。我不说了。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啊，他没有忘头一笔的。
0: 哦，
2: 这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说我得真，
0: 嗯，
2: 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不就全忘，
0: 啊、哦，
2: 要不然写着写着忘一半，很少有就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
0: 嗯，
2: 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
0: 哎、他有经验，看来老忘。
3: 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
0: 个搬走了。
3: 哎、对，那
2: 可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0: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4: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5: 画什么呢？
4: 国画。
5: 国画家。
4: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5: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4: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5: 您的缺点是？
4: 画什么不像什么。
5: 不会呀、啊、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4: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5: 哦，
4: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5: 您呢？
4: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5: 您还是个学生？
4: 学生。
5: 哦，在哪儿上学？
4: 我呀，
5: 啊，
4: 北大。
5: 北大照相馆。
4: 这，啊，照相馆干嘛？
5: 不是北大吗？
4: 北大，北京大学。
5: 谁呀、啊？
4: 我。
5: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4: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5: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4: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5: 啊，
4: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5: 你这不都废话吗？
4: 啊，
5: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4: 啊，
5: 我问你具体地点。
4: 具体地点
5: 啊，
4: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5: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4: 这是我的母校。
5: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4: 校长
5: 啊，
4: 这我不能提。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是徒不言师。
5: 哎，
4: 说出来太不尊重。
5: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
4: 哎，
5: 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
4: 哎，
5: 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4: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5: 哈默哪俩字啊？
4: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哈
5: 默呢？
4: 默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蛤蟆。
5: 对，周蛤蟆呀。要命。
4: 周先生，
5: 行行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4: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5: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4: 啊，那没错。
5: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4: 嘿
5: 啊，
4: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5: 您呢？哦，
4: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5: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4: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5: 啊。
4: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5: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4: 对
5: 啊，
4: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5: 露的什么脸呢？
4: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5: 啊，
4: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着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5: 哦，
4: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5: 哦，
4: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5: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4: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5: 哎，这高卒是什么？
4: 就是有多少学生。
5: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4: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5: 这蠢徒还不少呢。
4: 哦，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5: 哦，
4: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5: 为什么呢？
4: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5: 对呀，
4: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5: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4: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5: 有学问的人吗？
4: 还是满面带笑。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5: 康圣人要出题，
4: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5: 为什么呢？
4: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5: 就是啊，
4: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5: 啊。
4: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5: 你看看。
4: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5: 嗯，
4: 康圣人很不满意。
5: 那是啊，
4: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5: 啊，
4: 就愣了。
5: 怎么呢？
4: 题目太深了。
5: 哦，什么题目啊？
4: 春秋题。
5: 真是够难的。
4: 春秋题是最难的。
5: 嗯嗯，
4: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5: 就是
4: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5: 是，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4: 对，进贡院的文武举子
5: 啊。对，
4: 不但是春秋题
5: 啊，
4: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5: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4: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5: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4: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5: 怕你们作弊呀。
4: 对
5: 啊。
4: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5: 使什么？
4: 利用毛笔作文。
5: 为什么呢？
4: 刚才我说了
5: 啊，
4: 墨笔字最吃功夫。
5: 哎，
4: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5: 哦，
4: 这叫展卷，
5: 多严格。
4: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5: 啊。
4: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5: 哦，
4: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5: 怎么样？
4: 发出去是560张卷子
5: 啊，
4: 收回来的才82张，
5: 其余那些个呢，
4: 全是白卷，
5: 没敢写，
4: 没敢动笔，
5: 多难呢，这玩意儿
4: 题目太深
5: 了。嗯，
4: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5: 挑什么呢？
4: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5: 怕人笑话。
4: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5: 嗯，
4: 这篇词句不佳，
5: 词儿不怎么样，
4: 这篇字体不妙，
5: 字写的不好。
4: 哎
5: 啊，
4: 这篇不错
5: 哦。
4: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5: 怎么呢？
4: 有一个字落一笔。
5: 哪个字落一笔呀？
4: 人字短一捺。
5: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4: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5: 啊？卷上画王八。
4: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5: 瞧这帮学生，
4: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5: 啊。
4: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5: 鄙人是谁？
4: 就是我。
5: 哦，你鄙过一回。
4: 对，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5: 啊，
4: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5: 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4: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5: 啊。
4: 鄙人真是客气
5: 啊。是是是啊，
4: 5张之内有我
5: 啊。
4: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5: 那是，
4: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5: 嗯，
4: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5: 我就知道的是你。
4: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5: 啊，
4: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5: 哦，让康圣人看看。
4: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5: 是啊，
4: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5: 这是吃惊呢，
4: 大惊。
5: 嗯，
4: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
5: 嗯，
4: 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5: 先来3灾，就短八难了。
4: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5: 啊。
4: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5: 嗯，
4: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易。
5: 嗯，
4: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3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5: 不，您说这什么呀？
4: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5: 他是怎么夸的呢？
4: 我们做古文嘛，
5: 啊，
4: 必须得学唐宋8家。
5: 哪8家？
4: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5: 对，
4: 这是古文专家
5: 啊。
4: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8家。
5: 就是啊。
4: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 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5: 那学谁呢？
4: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5: 那八家就算完了。
4: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5: 嗯，
4: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5: 那是啊，
4: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5: 嗯，
4: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5: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4: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5: 是是是，
4: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5: 开枪开枪。
4: 嗯，开枪干嘛？
5: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4: 嗨，这个非也就是不对，
5: 就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4: 据我康某看来
5: 啊，
4: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5: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4: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5: 好啊。
4: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5: 不好的地方呢？
4: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5: 诸葛亮也完了。
4: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5: 是，
4: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
5: 嗯，
4: 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
5: 嗯，
4: 小徒乃眼儿侯。
5: 眼儿侯
4: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5: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4: 当然懂了
5: 啊。
4: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5: 哦，
4: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5: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4: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5: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4: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5: 怎么？
4: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
5: 啊，
4: 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5: 不让见。
4: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5: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4: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5: 啊，
4: 赶快见见吧。
5: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4: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后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5: 啊。
4: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5: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4: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5: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4: 这叫什么话
5: 啊？
4: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5: 啊。是啊，
4: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5: 不可侮辱。嗯，
4: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5: 哦，
4: 校长说正是蠢徒。
5: 嗯，
4: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5: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4: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5: 问是你写的不是？
4: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5: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4: 哦，对，我爱走小辙。
5: 你搁的不是地方。
4: 不错，是我做的
5: 啊。
4: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5: 这什么意思？
4: 这个
5: 啊，
4: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5: 那你敢写吗？
4: 那有何难
5: 啊。
4: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 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5: 就是
4: 题目太深。
5: 哎，不是，
4: 春秋题。
5: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4: 嗯嗯，
5: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4: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5: 啊，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4: 啊，
5: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4: 在哪儿读
5: 啊？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5: 啊。
4: 我想不必。
5: 怎么呢？
4: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5: 演出剧场啊。
4: 却又来
5: 啊，
4: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寡。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5: 啊，这您放心，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4: 是 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5: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
4: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5: 哎，
4: 文学家、艺术家，
5: 哎，这难免。
4: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
5: 啊，
4: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5: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4: 啊，
5: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一场离奇的皇宫纵火案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政治阴谋？面对一次次的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宋徽宗怎样做才能巩固住自己的皇位？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二集《巩固皇位之谜》。

0: 宋徽宗在向太后的极力帮助下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但是宋徽宗的皇位坐得并不安稳，宫内宫外暗流涌动，威胁皇位的因素依然存在。就在宋徽宗刚刚登基不久之后，宫内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意外事件，而且每一起事件都让宋徽宗感到棘手，都充满挑战和考验，一旦处理不当，都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甚至性命。那么宋徽宗为了巩固住自己的皇位，他是怎样化解这些政治危机的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二集，巩固皇位之谜。
1: 在元符三年四月的一天深夜里，也就是赵佶登基以后三个多月的一个夜晚，宫廷里面发生了一场火灾。这场火灾火势烧得不大，并且很快就被扑灭了，但是它发生得很蹊跷，是有人故意纵火，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呢，火灾发生之后一发现是有人放的火，马上就排查。这一查呢，这很容易查的，一查就查出来了，放火的是个什么人，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佣人，而且还是一个私生。什么叫私生？私生就是宫里雇用来干活的，但是不属于宫里的人员编制的人员，年纪不大。他为什么要放火？据他个人供认，就是因为跟别人吵了一架，由于气不愤，内心的不舒服，郁闷，

所以就想放把火来泄泄愤，据他个人说是这样一个理由。那么这个人他是哪个部门的？是盛瑞宫的。盛瑞宫是谁住在那儿，或者换句话说是谁是盛瑞宫的主人？是朱太妃，也就是简王的生母。有司调查到这个地步之后，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进行调查有点拿不准了，就是不是要进盛瑞宫再继续去追查，就没敢贸然行事，把这个事情呢就奏报给了徽宗，请徽宗来指示啊，皇上看下边还查不查。宋徽宗一听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再查的话就要进盛瑞宫，也就是矛头要指向朱太妃。要不要这样做呢？他也觉着有点棘手了，就当时拿不定主意。为什么拿不定主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把当时他面临的局面来介绍一下。徽宗继位之后，就他面临的局面呢，当时还是很不稳定的，对立面还是很强大。他的对立面就是简王赵肃。这个简王赵肃呢，当时是在他们这个对立面当中属于一个核心位置，在赵肃身后是有这个朱太妃作为一个后台来撑着。另外呢，他们在皇宫里面和朝廷上各自都还有一帮人。皇宫里面就是以那个入内内侍省都知梁从政为首，朝廷上就是以首席宰相张敦为首，当然还包括蔡卞等人。这个蔡卞虽然是在朝堂上是支持了宋徽宗，但实际上他怎么想的，他将会怎么做很难说，因为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评价是他比张敦还要阴险，他有个外号叫做笑面夜叉。而这些人他周围都有很多的党羽，所以呢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集团，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阵营，总之这个集团或者阵营就是当时的皇帝召集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很强大的。所以呢这个曾布后来在他的笔记当中有过这样的记载，曾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陛下见坐，内外皆有异议之人。内外异议之人就指的是这一个集团或者叫做阵营。由于他们的势力很大，而他们当时想拥立简王又没如愿，所以呢曾布曾经提醒过向太后和宋徽宗说，今天这个事儿啊，他们拥立简王没成，是张敦和梁从政接回家族之忧，就他们的身家性命都有危险了。而张敦他是首席宰相，梁从政手握后宫亲兵，如果这两姐勾结起来图谋不轨，是很不好办的，非常麻烦的。向太后当时是深以为然，说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绝对不可答应。而当时的这个宋徽宗呢，他还没有自己的班底，他就是有一个

0: 就是恳请向太后听政。照说当时他已经18岁虚岁19了啊，他自己亲自料理国家事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他坚决要求向太后先垂帘听政。这样做呢，对他来说那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有两个好处。第一，知恩图报，向太后支持他当了皇帝，他反过来要求向太后垂帘，这是一种报答。第二，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向太后的威望压住阵脚。当时他的根基还浅啊，向太后往那一坐，你很多人就不敢乱说乱动，这是一条。第二条，派人打入蔡王府观察动静，防止不测。蔡王是谁？蔡王就是简王赵四，每一次皇帝新登基都要重新给亲王封赏，这个蔡王就是徽宗给这个简王的新的封号，叫蔡王。派人打入他蔡王府啊，做当差的观察他的动向，随时报告。第三条，任命张敦为山陵使，而且明确表态，就说你今后7个月之内，你的主要任务，你的主要精力就要放在山陵使这个方面，至于朝政就交给其他的大臣去处理就行了。什么叫做山陵使？这个工作是做什么？所谓山陵使，就是指挥调度先帝这个灵柩安葬的一系列事务的总指挥。宋朝的时候，他的陵墓和以前的皇帝的皇陵是不一样的。在宋之前的皇陵是皇帝去世之前就要修建，直到皇帝去世之后才把皇帝埋葬在皇陵里面。那么这个修建有没有止期呢？没有止期，只要皇帝活着永远要修建下去，因为一修建一停止了就意味着皇帝要入住了，那这皇帝没死，这不是咒着皇帝死吗？所以这是不行的，不能停的。皇帝活20年他就要修20年，皇帝再活30年他就要继续修30年，这样就劳民伤财啊，浪费很多的物力财力。宋太祖呢，鉴于这个情况，他就上台以后就规定了，就是只有皇帝去世之后才可以修皇陵，而且这个皇陵的修建时间规定为7个月，7个月必须修好，然后皇帝的灵柩就入皇陵。那么这山陵使就是管这个事儿的，按照惯例也是宋朝祖制，必须由首席宰相担任。你可以说是挂这个名，具体工作由其他大臣来办，你也可以是事必躬亲。徽宗就要求张敦事必躬亲，你亲自去抓，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什么意思？调虎离山，架空张敦。张敦明知道这事儿就是这么个用意，可是他没法推脱，他说不出来，因为这事儿你不能不管，你稍有推脱就是对先帝不敬。因此宋徽宗采取了这三条措施来稳定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条措施非常管用。就徽宗即位之后啊，整个的朝政，整个的局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大的波动。可是没有大的变化和波动不等于没有意外，这个故意纵火后宫里边就是一个意外。那么现在又说回来，说到这个纵火案了，查到这个地步之后怎么办？还要不要再往下查？徽宗当时很年轻，没有经验，他把曾布叫来了。曾布呢考虑了半天，说不查这个事儿，不宜往圣瑞宫追究。为什么呢？因为肯定这个私绅他如果说是要放火的话，他有人挑唆他，这是没问题的，他没有这么大胆子，否则。可是谁挑唆他，你就是他就是供出来了，你这再查那个人他不会承认的，他不承认你怎么处理他？你没法处理。哎，那你再硬性到圣瑞宫去抓人去找他们，那么就会马上就有谣言传出来，说是你要对圣瑞宫下手了。这样谣言一出来， 那个对立面，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阵营，他就人人自危了，因为他皆怀家族之忧啊。那么这一人人自危，他就会铤而走险，事情就麻烦了，就乱了。挑唆那个私绅放火，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想让你把事情搞乱了。一搞乱了，你这个才当了几天皇帝，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徽宗想，是这个现在从大局出发，不宜深究，不宜混乱，稳定压倒一切嘛。所以呢，就采取了曾布的建议，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不往里揪了啊，就说是就这个人不懂事儿啊，冒犯这个后宫里的条律，来犯下了杀头之罪，就把这个私绅处以极刑斩首，这是要以儆效尤的。可是不再往圣瑞宫追究，就不使事态扩大，这样比较好。这样处理之后呢，果然没有引起任何的连锁反应啊，没有搞得人人自危，而后宫里面从此呢也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处理得比较妥帖。可是这个意外啊是防不胜防的。
1: 皇宫纵火案的幕后指使者究竟是谁，已经不得而知了。宋徽宗为了稳定政局，巩固皇位，所以对这一起皇宫纵火案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追究下去。但是事态远没有宋徽宗预料的那么简单，就在纵火案刚刚过去一个月的时候，宫内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0: 这个意外是什么事儿呢？这叫白垩奏事。什么叫白垩奏事呢？白垩是个人，是个宦官，他的职务是内侍高嫔，在宦官里边官不算大，但是这个人他有一定的资历，而且还当过过去这个简王，就现在蔡王的师傅，这身份比较特殊，又是圣瑞宫那边的人。他给朝廷上了一本，上了个奏章，上奏章没什么嘛，但是这个奏章的内容有问题，比较严重。什么内容？启皇太后不后生父还政。生父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先帝的灵柩葬入祖陵，把先帝的牌位供入太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先帝啊，他要下葬，葬到祖陵是需要7个月来修好祖陵，当时还没有葬在祖陵里边的时候，是暂存在汴京。那么徽宗要求向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向太后是怎么表示的呢？是这样说，既然是皇上啊要求我帮助他理一段政，我就理一段，但是时间我不会太长啊，等先帝的灵柩葬到祖陵之后，我就会还政的。根据这个意思来讲，那就是他要听政7个月，那从正月到7月正好是7月份他要还政。那么这个白垩奏事它是什么时间？是5月份，也就是说还差2个月，离这个向太后承诺还政的这个时间还差2个月，这个白垩就提出来让向太后现在就还政。这个事儿又很蹊跷，很可疑，这里边的疑点很多。什么疑点？比如说这个白垩他在宫里做事不止一年的，他不是不知道宦官不可干政，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这个受处罚的危险去上书提这个事？另外向太后说7月份还政，他早不提晚不提，到了5月份了他提这个事情，就差2个月了，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背后还是有人在挑拨在指使？这件事儿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疑案，因为这史料上没有记载，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只是说了这个现象他上书了。可是我们分析这个史料，假如说真是有人指使的话，这一招玩得挺高明。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通过这一招，使得向太后和宋徽宗之间这个联盟发生裂痕，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因为这个白萼奏事往上所指的这个矛头不是向太后和宋徽宗，而是仅指向太后，这是有离间的作用的。向太后，这史书上说她是无异于政治的，是不愿意垂帘听政的，她这个垂帘听政纯属于帮忙，帮着她过渡啊，让她坐稳皇位。但是不管她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她既然把她请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你不到时间又想把她给轰下去，这是谁也不高兴的。所以说向太后这个时候他就要求说，这个人这个宦官是很不懂规矩的，一个把他斩了。但是向太后的这个主张到了徽宗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有得到响应。为什么没有得到响应呢？因为宋徽宗在内心里是赞成这个白萼这样说的，虽然当时是他亲自请的这向太后来垂帘听政，那是出于他刚刚登上皇位，他出于他政治需要。随着这五个月以来呢，他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向太后在这个地方垂帘听政呢，对他掣肘掣得很厉害。向太后提拔了一些人不见得是他愿意提拔的，向太后提出来的主张也不见得是他愿意推行的，可是你既然请太后在这坐着了，就不能不听他的，不能不征求意见。所以他感觉到呢，要是太后能够早点还政呢，对他来说也是个解脱。所以他内心里边他觉着白萼说的没错，曾布呢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向太后上来之后重用的一些大臣和曾布不是一个战线上的，对曾布呢没有格外的重用，所以曾布和徽宗这时候呢是主张不严惩这个白萼的啊，就训斥一下得了。而向太后和他提拔起来的大臣韩忠彦等人是认为这个人得斩了的，这个矛盾就大了，裂痕就大了。那么经过协商啊，因为向太后也好是宋徽宗也好，这时候还不愿意把这个矛盾闹得很大，不愿更不愿意公开的翻脸，那样的话对他们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呢都妥协了一步。向太后表示可以不杀，宋徽宗表示可以严惩，那么说最后的处罚就是把这个白萼边管500里流放，就这样啊，向太后也满意，这个事儿就算是圆满解决了。但实际上由于这件事情，徽宗和向太后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这原来是一个阵营里边的人呢就分裂成了两派了。如果这个事情再发展下去，很难说是一种什么局面，因为向太后啊到了7月份还政了，遵守诺言还政了，可是还政之后他还通过他提拔起来的那些大臣不断的去干政，不断的去做指示，弄得徽宗很挠头很挠头。这样时间一长矛盾必然会激化的。所幸的是过了不到一年向太后就去世了，所以这方面的矛盾才没有激化下去。到宋徽宗这一关算是又过去了，过去这一关之后，向太后7月份还政，又一件事情很棘手的事儿摆在了宋徽宗面前，处理不好又有问题。什么事儿？灵柩西行。所谓灵柩西行，就是把宋哲宗的灵柩埋放到祖陵里边去。北宋的祖陵在河南的巩县一带，这个地方呢啊在开封的西边。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张敦是作为这个活动的总指挥的山陵使，而陵墓的修建工程这个负责人是谁呢？就是内侍的宦官梁从政，内侍都知，这也是朱太妃身边的人。同时按照惯例，各个亲王都要护送灵柩前往，那么当然就要有这个蔡王。 也就是原来的简王赵四。而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都聚集在一起，而且时间很长，这往返要一两个月。在这一两个月当中，他们会说些什么，会计划些什么，会做些什么，很难掌握。万一出现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这个事儿非常棘手，可是这事儿又不能不办。于是他找来了曾布，曾布说啊，这个事儿还得跟太后一块商量商量。于是他们又会同了向太后商量这个事儿。向太后与徽宗是已经有了裂痕，可是在这个事情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都不愿意出现后宫的内乱或者是其他的变故，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这时候他们还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想办法怎么避免。那么想来想去，他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啊，不管谁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一个人不去就可以了。这个人是谁？就是蔡王赵四。因为他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而且是一个灵魂式人物，就是他们要打着不管有什么举动，一定要打着蔡王的旗号才可以，否则他们成不了大事。那么只要把蔡王放在汴京，其实就等于扣在汴京，他们再在外边干什么都不怕。而这个原则定了，就是蔡王不能去。什么理由不让蔡王去？想半天什么理由都想不出来，最后就想了一个理由，就是向太后啊，就说他年幼吧，啊，年纪太小了，别折腾了，就别去了。这个说法呢，实际上一听就是有漏洞。什么漏洞？那个赵宇，就现在的魏王赵宇可以去，他年龄不小吗？他和这个蔡王差多大呢？差3个月，就3个月的年龄差距啊，他就大就可以去，他就小他就不可以去了，这个漏洞非常明显，这就是个借口。可是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借口了，于是就这样定了。就向太后说，如果朱太妃那边有什么说法，由我来去解释，张敦那边如果有什么说法，他是不敢明着说的，他只能暗地里嘀咕，让他嘀咕去没关系，说不定倒有好处。于是就这么宣布了。哎，这么一宣布，没想到出奇的顺利，朱太妃没提异议。为什么没提异议？当时她身体不好，她正不希望儿子远行。于是乎呢，一听说蔡王可以不去了，很好，所以说这个朱太妃这边过去了没事儿。而这个张敦那边，正如向太后所料，由于这里边就是个借口，有这个破绽在里边摆着，反而使得他们知道徽宗就是有防备，就是盯着他们的，因此就没敢轻举妄动。
1: 自从宋徽宗登基以来，张敦一直是谨小慎微，所以即使宋徽宗再想处理张敦，一时也找不出很好的理由。但是在这次灵柩西行的过程中，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敦还是被抓住了把柄。那么张敦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就在灵柩西行的过程当中呢，由于天气下雨啊，下大雨，使得道路泥泞，这个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车就给陷到这个泥泞泥潭里去了。那天正是黄昏，这个押车的这些士兵呢，这些差役啊，费了很大的劲，弄到半夜了也没把这个灵车呀给抬出来。那大家是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天又黑，实在是折腾不出来了，他们就去请示这个山灵使，请示这个张宰相，就说是不是能让大家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现在都没劲儿了啊，又困又饿，咱们休息啊，到明天天亮了，咱们看得见了，咱搬石头了，咱搬木头来，把这个泥潭给填起来，再把灵车给抬出来，行不行？张敦一看，就是你再折腾下去，黑灯瞎火的也弄不出来了，就同意了。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赶紧把大家给轰起来，给他鼓捣这个灵车，总算是鼓捣出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张敦他有什么错？ 他没有。那让谁在那地方主持，恐怕也得这么做。但是这个事儿传回朝廷之后，就有人弹劾了，说张敦呢，当时你让这个先帝的灵柩睡在泥水里，冰凉的泥水里过夜，你自己暖暖和和的睡帐篷里了，你这对先帝是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你这样的人还能作为大臣的表率吗？哎，慷慨激昂就弹劾张敦。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个弹劾的人到底是由于是当时受张敦的迫害而对张敦来进行攻击，还是宋徽宗就授意他这样弹劾的，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宋徽宗看到这个弹劾之后，那也就是义愤填膺呢，啊，确实是张敦犯下的这个错误不可饶恕，就此就把他的宰相的职务拿掉，谁也说不出别的来，拿掉，贬到越州，后来又贬到潭州，再后来由于很多人一看他不当宰相了，那把他过去的犯的事儿、说的做的坏事全都兜出来了，又贬到雷州，后来他又死在那儿了。这个张敦是反对派的，就是当时不支持徽宗当皇帝的反对派的，在朝廷里边的一个重要首领，首屈一指的人物，把他拿掉是宋徽宗巩固皇位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1: 虽然张敦被除，但是威胁宋徽宗皇位的因素依然存在，那就是蔡王赵四和他的生母朱太妃，这是宋徽宗的一块心病。就在宋徽宗为此烦心不已的时候，蔡王府里发生了一起大案，宋徽宗会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手吗？他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二集《巩固皇位之谜》。
0: 蔡王府狱案发。蔡王府狱是什么事儿？蔡王府狱是宋徽宗上台之后朝廷督办的第一大案。这个案子主要的案情就是在蔡王府当差的一个小使臣，他在一份文件的署名的位置上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句话是怎么写的？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叫做随龙人三班戒职邓铎。问题在哪？邓铎是这个小使臣的姓，三班戒职是他的职务。这三班戒职是武臣记录官的从九品第五十二阶，也就是最低一等的一个官职，这个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问题在随龙人三个字。具体的说，龙，问题最大在于龙字。龙指的是什么？在当时是有特定含义的。龙指的是皇帝，皇帝穿的衣服是叫做龙袍，皇帝坐的椅子是叫做龙椅，皇帝所乘的车轿叫做龙辇。那么随龙人就是在皇帝身边伺候的人，当差的人。而这个邓铎是给谁当差？是伺候谁的？是伺候蔡王赵四的。那这个意思就是很明显了，就是说是他认为这个蔡王就应该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些疑点，这个告发邓铎的这个人当时也是蔡王府的一个当差，他的职位是殿职，这个人叫刘旷，比这个邓铎呢职位高一点。这里边的疑点，第一是这个刘旷他告发邓铎是出于什么原因？一个就是他和邓铎不和，哎，知道了这个事儿，他要报复他；另外就是他本身就是被人派去的卧底，徽宗这边派去的卧底。这个史书上是记录的是不清楚，我们只能猜测。还有一个疑点是什么疑点？就是啊，这一行字所写下来的时间比较早， 而这个刘矿告，就是告发，有这么一个事儿的，这个时间呢是时隔了将近八九个月，过了半年多之后，他才把这个事儿告发了，这是为什么？所以这事我们就可以联想，这事跟徽宗的故意的安排有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不能这个断定，因为没有史料做支持嘛。可是我们所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宋徽宗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刘矿的告发，正是时机。就这个时候，宋徽宗可以无所顾忌地放开手来收拾这个邓琮，实际上也就是收拾蔡王，时机成熟了，这个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当时宋徽宗得到了这个告发之后，马上就派人包围了蔡王府，把这个邓铎给拿下，然后就亲自指令开封府推官吴十里审讯这个案子。他给开封府推官吴十里的命令就是，不管牵扯到谁，你给我一审到底。这用意很明显了，就矛头就指向了这蔡王了。吴十里得旨，啊，就把这个邓铎拉上公堂，一审再审，大刑伺候。可是不管他怎么审，怎么用酷刑，这邓铎呢就一口咬定，说这个事儿是我一时糊涂，跟别人任何关系没有，没有人给我背后支持，也没有人去教唆我，就是我糊涂，半年多了我都忘了。啊，那么吴十里呢，开始还是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幕后的这个事情给追出来，后来他看出来一点门道，这个邓铎为什么咬死，就是宁肯自己死也不肯招供跟其他人的关系，恐怕就是他招了之后比不招后果还要严重。他招了可能牵扯的人就不是他一个人了，他不招可能就他一个人死就是了，可能有这后果。他就这么一想呢，他就想坏了，我不能再追了，我再追下去，这要真把蔡王追出来，好还是不好很难说，我追不出来顶多是自己办案不力无能，追出来以后得罪多少人不知道，而且皇帝这会儿说让我一查到底，过后他反悔了怎么办，毕竟是他的亲兄弟。所以这么一想呢，哎，他赶紧停止不追了，就把这个案卷呈到皇上面前去了，说是卑职无能，就是现在审来审去呢，就邓铎就是这么一个口供，他就说是他自己，所以说卑职只能这样交差。徽宗原来是想借这个机会打这个蔡府一个措手不及，痛快淋漓的把这个蔡府摧毁。那刚看到这样一结案的话，很不过瘾，感觉到不满意，他说我看看再说吧。但是看了以后，他也琢磨这个事儿。哎呀，他是真审不出来，还是就不想再审下去了？他不想再审下去，他是有道理。啊，那么对于我来说是怎么办才好？他越往深里琢磨呢，这个吴十里做的还是有点真有点道理。为什么呢？你说要是真审出来，审到蔡王身上去，蔡王会不会承认？他不承认，我还能再把他给严加审讯吗？独行拷打吗？再者说，我如果把蔡王拉过来之后，那朱太妃过来求情，我怎么办？我给不给面子？不给面子，说不过去，恐怕连向太后那边都不行，都过不去。那么给面子，我审出来又有什么用？还把自己弄个骑虎难下了。所以这一想呢，我也觉得就死就坡下驴很有道理。恰恰在这时候，蔡王上表请罪，说什么？就是说我用人失察啊，我缺乏调教，所以说是呢有罪。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表面上是请罪，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而宋徽宗呢，就借着这个他这个请罪，他自己的自我开脱，也就把这个案子结了，定了案了，就说呢这个事儿啊是邓铎一个人所为，与这个其他任何人都无关，与蔡王更无关了。蔡王是我的兄弟嘛，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呢？不可能。哎，所以说呢，蔡王府其他一些人都没关系，我们就是斩了邓铎就是了。 哎，他这样做完之后，他自己也没想到，结果效果是非常之好，因为朝廷上的很多人都看出门道来，这个时候徽宗是要狠狠地收拾蔡王。就是蔡王这次是在劫难逃，没想到徽宗处理得很宽厚，所以呢徽宗因此他的威望大增，而且在后世的一些史书上，包括一些名人的评论上，都认为徽宗这个人真是太仁义了。实际上他表面上是宽容了徽宗，实质上没有宽容。从此以后呢，他对这个蔡王从经济上来说，他是应有尽有，要怎么享受给你什么享受，可是在其他方面是更加加紧了监控，随时随地这个蔡王府都可能有官府的人上门去搜查了、盘问了啊，借口保卫你的安全。这蔡王呢看出来了，自己已经是不行了，在政治上没有希望了，从此就郁郁寡欢，就是堕落啊，沉溺于酒色之中，就不可自拔。因此呢，这个他的集团一看这个样，知道也没什么希望了，就纷纷的都改换门庭。后来在这个蔡王集团里有很多官员呢，在朝廷当中又重新任职了，在此前被贬的也被重新任职了，但是已经就不是那个集团的人了。所以他这个集团呢，就在这个蔡王府狱发生之后就急剧衰落下去，转过年来又雪上加霜。他们又遇见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这件不幸的事情就是蔡王的后台朱太妃去世。于是乎这个蔡王集团或者说蔡王阵营彻底瓦解没有了。与此同时，朝廷还破获了另外一桩谋反大案，至此就朝廷内外所有的反对势力就可以说是被宋徽宗全部肃清。这个时间距离宋徽宗登基之日算起是两年有余。当然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可能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就只是与他的政敌较量，他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在治国理政上。如果治国理政做得好，对巩固他的皇权同样是有利的。那么宋徽宗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推出了哪些举措，这些举措获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又维持了多长的时间，我们下一接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了。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啊，此时此刻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的话，平时是喜欢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啊，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没有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的话呢，虽然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哈，但是呢万一真的发生了哈，那您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这种啊上班族是吧，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如果这个嫌麻烦的听众朋友们呢啊，我们以前的通过 AM1629 这种收听方式是依然也可以使用的了，但是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给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之外呢啊，像咱们一些主流的咱们本地的一些平台啊，像 3AW 啊，像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是同步为您进行直播。那最后就是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了，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任何的听众朋友们，您呀对于咱们今天一起来聊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娱乐圈的，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啊，没有播报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那您啊不要犹豫啊，会在咱们6点30分就赶紧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我们一起分享吧。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分享乐趣，是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我们第一个单元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项追踪数千名澳洲 Z 世代的大型研究显示，年轻人对政治、媒体和宗教普遍缺乏信任。澳洲儿童纵向研究历时20多年，持续跟踪10000名年轻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变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一轮研究显示，19至24岁人群不太信任一些关键机构，因此参与政治的方式也不同于传统模式。政治人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1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非常信任或有一定的信任，传统媒体则稍好一些，但也仅仅只有18%。鉴于近期有多份报告都显示，政治和媒体获得的认可度持续下滑，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研究协调员尤其注意到了教会和宗教机构获得的支持度很低，信任度为24%，仅高于信任度最低的机构。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宗教信仰在澳洲日渐式微，不信教人士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21年的49%。直接调查宗教信任度的研究并不多，麦考瑞大学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人对有组织宗教和宗教领袖是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有45%的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医院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信任度为86%，其次是科学家75%，警方和国防军则为66%。研究的第10轮调查采用了社会凝聚力视角，同时加入了有关公民参与的问题。近90%的受访者参加了2022年的大选，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网上签署请愿书则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而有超过1/3的人参加志愿服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半数的人在网上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谈及对未来的忧虑，最普遍的担心是生活负担能力。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房屋开支，比例远高于担心全球经济问题的42%，气候变化的41%和未来大流行病的25%。

下面一条消息，官方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更换雇主的澳洲工人比例是明显下降，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如今的比例已经减少了约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口结构变化足以解释当时的下降趋势，年轻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是远高于年长工人，而劳动力队伍整体正在老龄化。金融危机之后，换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快，背后还有几个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值得担忧的，但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经济充满活力时，高生产力企业会不断地出现创新，并为吸引工人展开激烈竞争，工人则会追随新的工作机会，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影响并不止于个人，新员工会带来新的想法，通常也更适合转入的企业，还能获得原本不可能得到的加薪。对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年轻人而言呢，工作流动性是尤其有益的。然而工作流动性的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到2025年换工作率再次是跌至了2019年以下，如今约每13名工人中只有一人换工作。换工作减少并不完全是坏事，工作流动性不一定越高越好，不喜欢现有工作的工人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平均而言，调查受访者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如今对工作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其中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保障的满意度上升，似乎是压低了整个时期的换工作比例。

一名基金经理警告称，澳洲人正在把创纪录数量的现金投入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却因高通胀侵蚀财富而遭受到必然亏损。澳联储的数据显示，网上储蓄账户上个月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1%，银行定期存款则为3.6%，两类投资的收益率都低于4%的总体通胀率。换言之，资金增值速度追不上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上涨。奖励储蓄账户在客户满足每月最低存款等条件后，可提供更高的利率，平均利率是达到了4.8%，高于通胀率。不过，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71%的奖励储蓄账户实际上没有获得这一利率，原因是客户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与此同时，现金和定期存款在截至3月的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澳元，占家庭总财富的10%。在经济前景不确定之下，澳洲民众是正在谨慎地囤积着基金。

听众朋友们，澳洲大部分首府的冬季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澳洲民众是仍需提防病毒感染，高度传染性病毒的病例已创下纪录，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卫生官员今天表示，今年至今澳洲已录得8.3万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也就是 RSV， 远超了流感和新冠。入冬以来 ，RSV 每天约有890宗确诊病例。按目前走势，冬季结束时，澳洲的 RSV 病例总数可能会超过12.7万宗。RSV 是一种常见、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也是澳洲年幼及年长民众住院的首要原因。这种感染的传播方式和症状都与感冒或流感相似，但病情会随着时间发展，不少免疫力较弱的婴儿和老年人可能因此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 RSV 尽管十分常见，仍有超过100万名年长的澳洲民众是尚未接种免费的 RSV 疫苗。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通胀推高着各项成本，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着政策制定者之际，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房屋及汽车保险费均大幅上涨。 Compare the Market 分析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 Perth 的保险账单均普遍飙升，悉尼房主面临的涨幅是最大的，平均报价增加了334.01澳元，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324.68和321.1澳元。而在布里斯班和珀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均报价分别上涨310.62和308.71澳元。经过这轮调整，悉尼和布里斯班居民的房屋及财务保险费预计将会超过3000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4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在昨夜今晨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个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新州维州方面，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屋价值自这轮房市下行开始以来已经跌了逾3.5%，专家警告跌势可能还未走到尽头。 Cotlity 统计显示，澳洲在过去40多年里曾经历过10次全国性房市下行，除今年这轮外，其中7次持续不到一年，有3次是持续超过一年。市场目前预计房价要等到出现减息信号后才可能停止下跌，但这个信号或许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墨尔本住宅价值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累计跌幅为3.7%。悉尼过去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下行期，跌幅达到3.6%。今年利率上升后，在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等中型首府城市的住宅价值却仍在上涨，令各首府城市合计跌幅在3个月内总数只有1.3%。把偏远地区纳入计算后，全国住宅价值同期跌幅进一步是降至了平均的0.7%。历史数据显示，之前的全国性房市下行有2次持续不到6个月，5次持续6个月至1年，另外3次最长持续了2年时间，是没有任何一次超过2年。住宅的价值跌幅则从未跌幅超过8%。

关注达尔文方面的消息，日前警方在达尔文是查获了价值数十万澳元的非法进口烟草，涉案烟草店前经理是免于入狱。就在今天上午，穆哈迈德在北领地的最高法院是承认了一项2024年以欺诈联邦政府为目的持有烟草的罪名。当时穆哈迈德在 Winnerly 管理着一家烟草店，法庭得知他通过快递服务协助安排了一批从维州运往达尔文的非法烟草。警方截获货物后查扣了110,000支香烟和336公斤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散装烟草。法庭还获悉，麦哈迈德此前曾因在维州涉及烟草的违法行为而被罚款过5000澳元。他的辩护律师 Jeremy 表示，其当事人的父母是难民，因战争于2000年代初从伊拉克来到了澳洲。律师说，麦哈迈德曾与墨尔本的非法烟草交易者有牵连，但自从被捕后已经与他们保持了距离。在对麦哈迈德量刑期间，法官 Blockland 称，他的违法行为是这类违法行为当中相当严重的一个例子。法官表示，量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震慑其他人不要参与此类非法烟草交易，这会破坏针对一种公共认知危险但合法的产品所建立的适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的完整性。法官说，麦哈迈德，今后你确实必须与参与这类违法行为的所有人断绝任何联系。如果你以后再参与类似违法行为，你很可能会自动被判入狱。

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两家按摩店是接连发生了暴力案件，警方是正在展开紧急的搜捕行动。在7月9日，一名身穿连帽上衣、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子闯进这些店铺，整个过程是被监控给拍了下来。其中一段监控显示，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站在一名女员工前面，两人似乎交谈了几句，男子随后突然是挥拳打向了女员工的脸部，女子倒地后，他是立即冲向了另一个房间，将门紧紧给关上。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在此事件案发约一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两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Anderson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点45分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卡瑞尼亚是造成全州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约100万只海洋生物的死亡。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啊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房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总是藏得很深，只是一个人最快的从赛事靠得太近。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5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譬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好，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三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两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是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三届世界杯啊，两次决赛，一次四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的并不是说实力上的进攻手的这么一个形式，而是全场在被西班牙，说句难听的，像在遛猴一样的给遛着，全场乱跑。可能你要说跑动距离啊，控球时间，法国队都不弱于西班牙，但是就是没有主动权。哎，西班牙的跑是主动的，而法国今天早上的跑啊是完全被动的，被人家给遛。当然了，我也看了几十分钟的比赛啊，这早晨凌晨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确实踢得也不太干净啊，可以说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得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好久没有比赛的啊，处于休战期的这个羽毛球项目。那么也是在本月开始，羽毛球是各个项系列的赛事也是逐渐开打了。那么日本公开赛的最新赛报，我们来看首轮当中过完之后，国羽男单啊，非常的遗憾，共四个人参赛，那经过首轮之后，只有世界第一我们的石宇奇是成功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其他的翁虹洋、李诗峰和陆光祖均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对组合，派出任何一对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程叔赵云磊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凡凡尘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要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即使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站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九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八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排在原本排在分站赛第八位啊，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支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七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争取当中。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三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啊，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马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又到周中了啊，明天又周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6: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6: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

0: 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 十多年来，兰真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0: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1: 对，
20: 对，
21: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级。
18: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9: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8: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7: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3: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3: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4: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先生。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了。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啊，此时此刻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

0: 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的话。平时是喜欢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ACR Chinese Radio 啊。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没有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的话呢，虽然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哈，但是呢万一真的发生了哈，那您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这种啊上班族是吧，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如果这个嫌麻烦的听众朋友们呢啊，我们以前的通过 AM1629 是这种收听方式是依然也可以使用的了，但是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给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之外呢啊，像咱们一些主流的咱们本地的一些平台啊，像 3AW 啊，像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是同步为您进行直播。那最后就是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了，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会在啊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任何的听众朋友们，您呀对于咱们今天一起来聊到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娱乐圈的，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啊，没有播报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那您啊不要犹豫啊，会在咱们6:30就赶紧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我们一起分享吧。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啊分享知识，分享乐趣，是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我们第一个单元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鼓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项追踪数千名澳洲 Z 世代的大型研究显示，年轻人对政治、媒体和宗教普遍缺乏信任。澳洲儿童纵向研究历时20多年，持续跟踪10000名年轻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变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一轮研究显示，19至24岁人群不太信任一些关键机构，因此参与政治的方式也不同于传统模式。政治人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1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非常信任或有一定的信任，传统媒体则稍好一些，但也仅仅只有18%。鉴于近期有多份报告都显示政治和媒体获得的认可度持续下滑，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研究协调员尤其注意到了教会和宗教机构获得的支持度很低，信任度为24%，仅高于信任度最低的机构。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宗教信仰在澳洲日渐式微，不信教人士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21年的49%。直接调查宗教信任度的研究并不多，麦考瑞大学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人对有组织宗教和宗教领袖是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有45%的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医院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信任度为86%，其次是科学家75%，警方和国防军则为66%。研究的第10轮调查采用了社会凝聚力视角，同时加入了有关公民参与的问题。近90%的受访者参加了2022年的大选，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网上签署请愿书则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而有超过1/3的人参加志愿服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半数的人在网上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谈及对未来的忧虑，最普遍的担心是生活负担能力。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房屋开支，比例远高于担心全球经济问题的42%、气候变化的41%和未来大流行病的25%。

下面一条消息，官方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更换雇主的澳洲工人比例是明显下降，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比例已经减少了约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口结构变化足以解释当时的下降趋势，年轻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是远高于年长工人，而劳动力队伍整体正在老龄化。金融危机之后，换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快，背后还有几个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值得担忧的，但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经济充满活力时，高生产力企业会不断地出现创新，并为吸引工人展开激烈竞争，工人则会追随新的工作机会，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影响并不止于个人，新员工会带来新的想法，通常也更适合转入的企业，还能获得原本不可能得到的加薪。对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年轻人而言呢，工作流动性是尤其有益的。然而工作流动性的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到2025年换工作率再次是跌至了2019年以下，如今约每13名工人中只有一人换工作。换工作减少并不完全是坏事，工作流动性不一定越高越好，不喜欢现有工作的工人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平均而言，调查受访者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如今对工作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其中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保障的满意度上升，似乎是压低了整个时期的换工作比例。

一名基金经理警告称，澳洲人正在把创纪录数量的现金投入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却因高通胀侵蚀财富而遭受到必然亏损。澳联储的数据显示，网上储蓄账户上个月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1%，银行定期存款则为3.6%。两类投资的收益率都低于4%的总体通胀率，换言之，资金增值速度追不上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上涨。奖励储蓄账户在客户满足每月最低存款等条件后，可提供更高的利率，平均利率是达到了4.8%，高于通胀率。不过，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71%的奖励储蓄账户实际上没有获得这一利率，原因是客户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与此同时，现金和定期存款在截至三月的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澳元，占家庭总财富的10%。在经济前景不确定之下，澳洲民众是正在谨慎地囤积着基金。

听众朋友们，澳洲大部分首府的冬季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澳洲民众是仍需提防病毒感染，高度传染性病毒的病例已创下纪录，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卫生官员今天表示，今年至今澳洲已录得8.3万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也就是 RSV， 远超了流感和新冠。入冬以来 RSV 每天约有890宗确诊病例，按目前走势，冬季结束时澳洲的 RSV 病例总数可能会超过12.7万宗。RSV 是一种常见、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也是澳洲年幼及年长民众住院的首要原因。这种感染的传播方式和症状都与感冒或流感相似，但病情会随着时间发展。不少免疫力较弱的婴儿和老年人可能因此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RSV 尽管十分常见，仍有超过100万名年长的澳洲民众是尚未接种免费的 RSV 疫苗。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通胀推高着各项成本，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着政策制定者之际，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房屋及汽车保险费均大幅上涨。 Compare the Market 分析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 Perth 的保险账单均普遍飙升，悉尼房主面临的涨幅是最大的，平均报价增加了334.01澳元，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324.68和321.1澳元。而在布里斯班和珀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均报价分别上涨310.62和308.71澳元。经过这轮调整，悉尼和布里斯班居民的房屋及财务保险费预计将会超过3000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4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在昨夜今晨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个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新州维州方面，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屋价值自这轮房市下行开始以来已经跌了逾3.5%，专家警告跌势可能还未走到尽头。 Cotlity 统计显示，澳洲在过去40多年里曾经历过10次全国性房市下行，除今年这轮外，其中7次持续不到一年，有3次是持续超过一年。市场目前预计房价要等到出现减息信号后才可能停止下跌，但这个信号或许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墨尔本住宅价值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累计跌幅为3.7%。悉尼过去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下行期，跌幅达到3.6%。今年利率上升后，在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等中型首府城市的住宅价值却仍在上涨，令各首府城市合计跌幅在3个月内总数只有1.3%。把偏远地区纳入计算后，全国住宅价值同期跌幅进一步是降至了平均的0.7%。历史数据显示，之前的全国性房市下行有2次持续不到6个月，5次持续6个月至1年，另外3次最长持续了2年时间，是没有任何一次超过2年。住宅的价值跌幅则从未跌幅超过8%。

关注达尔文方面的消息。日前，警方在达尔文市查获了价值数十万澳元的非法进口烟草，涉案烟草店前经理是免于入狱。就在今天上午，穆哈迈德在北领地的最高法院是承认了一项2024年以欺诈联邦政府为目的持有烟草的罪名。当时穆哈迈德在 Winnerly 管理着一家烟草店，法庭得知他通过快递服务协助安排了一批从维州运往达尔文的非法烟草。警方截获货物后，查扣了11万支香烟和336公斤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散装烟草。法庭还获悉，麦哈迈德此前曾因在维州涉及烟草的违法行为而被罚款过5000澳元。他的辩护律师 Jeremy 表示，其当事人的父母是难民，因战争于2000年代初从伊拉克来到了澳洲。律师说，麦哈迈德曾与墨尔本的非法烟草交易者有牵连，但自从被捕后已经与他们保持了距离。在对麦哈迈德量刑期间，法官 Blockland 称，他的违法行为是这类违法行为当中相当严重的一个例子。法官表示，量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震慑其他人不要参与此类非法烟草交易，这会破坏针对一种公共认知危险但合法的产品所建立的适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的完整性。法官说，麦哈迈德，今后你确实必须与参与这类违法行为的所有人断绝任何联系。如果你以后再参与类似违法行为，你很可能会自动被判入狱。

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两家按摩店是接连发生了暴力案件，警方是正在展开紧急的搜捕行动。在7月9日，一名身穿连帽上衣、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子闯进这些店铺，整个过程是被监控给拍了下来。其中一段监控显示，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站在一名女员工前面，两人似乎交谈了几句，男子随后突然是挥拳打向了女员工的脸部，女子倒地后，他是立即冲向了另一个房间，将门紧紧给关上。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在此事件案发约1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2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Anderson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点45分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卡瑞尼亚是造成全球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约100万只海洋生物的死亡。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啊。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房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五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比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2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2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式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3届世界杯啊，2次决赛，1次4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呢并不是说实力上的进攻手的这么一个形式，而是全场在被西班牙说句难听的像在遛猴一样的给遛着全场乱跑。可能你要说跑动距离啊，控球时间法国队都不弱于西班牙，但是就是没有主动权。哎，西班牙的跑是主动的，而法国今天早上的跑啊是完全被动的被人家给遛。当然了，我也看了几十分钟的比赛啊，这早晨凌晨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确实踢得也不太干净啊，可以说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得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好久没有比赛的啊，处于休战期的这个羽毛球项目。那么也是在本月开始，羽毛球是各个项系列的赛事也是逐渐开打了。那么日本公开赛的最新赛报，我们来看首轮当中过完之后，国羽男单啊，非常的遗憾，共四个人参赛，那经过首轮之后，只有世界第一我们的石宇奇是成功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其他的翁宏阳、李诗峰和陆光祖均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对组合，派出任何一对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程叔赵云磊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凡凡陈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要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即使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要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站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九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八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排在原本排在分站赛第八位啊、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0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七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争取当中。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三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啊，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分了，马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又到周中了啊！明天又周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6: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那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周瑜设计要加害孔明，让他三天的时间交出十万支凋零箭来。可是这三天期限是孔明先生自己要的，所以这回周瑜是蛮有把握了。子敬不由得呀，也生孔明的气。周瑜给你十天线你就答应吧，你怎么硬要三天呢？这不是拿死开玩笑吗？这时候周瑜告诉他，你呀，有时间到江边去看看，看孔明怎么打造这个箭，也就是关照关照吧，以关照为名，实际呢监视着他点，小心他溜了。就是都督不下这道令啊，子敬也得去，他不放心。子敬回到了自己的大帐，连晚饭都没吃好，收拾了一下他就奔江边来了。走到江边小船跟前一看，小明月在江边这站着。哎，明月，
2: 卢大夫，您来了，
1: 我去给您通禀先生。不用。哎，明月，先生干什么呢？子敬心里说，这时候还不得把我们孔明先生愁个好歹的呀。小明月听这一问呢，笑了，

0: 鲁大夫，我们先生在舱里边坐着呢。
1: 哎呀，子敬一下坏了，闷坐愁肠盹睡多呀，甭问，打盹儿呢，精神不了。想到这，子敬一撩袍襟儿就上了船了，进到船舱里来一看呢，简直是出乎子敬意料之外。孔明先生干什么呢？下棋呢。先生坐在东边面向西，那小清风啊坐在西边面向东。只见孔明先生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了一颗棋子儿，下的是什么棋呀？围棋，就是黑白子儿。孔明先生把那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放，正在点眼呢。不是围棋讲勾眼恰眼吗？当孔明先生这棋子儿放下去的时候，只见小清风眉头一皱，大概把他给难住了。孔明先生满脸笑容，子敬在旁边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世界上啊，这宽心的人真不少啊。孔明先生这心宽敞的简直快赶上城门了，这么大的大事儿，您还下棋？他弹嗦了一声，孔明先生一回头，哎呦，子敬来了，不下了不下了。说着哗啦一下把棋子推了，赶快叫子敬落座。先生您好安逸啊，就是说你挺清闲的，都督叫我来到江边看一看，从明天起就要打造雕林舰了，只是三日之功，看看呢还缺什么东西不缺。一提打造雕林舰呢，只见孔明先生把眉峰一锁，面现了愁容，笑脸没了，发愁了。哎，子敬啊，不提打剑则罢，一提打剑呐，我正要去找你，你赶快救一救我的命吧。子敬，你不想一想，三天日线怎么能打造得出十万只凋零剑来？你呀，子敬，你害我不浅哦。哎呦，子敬听到这行差点站起来，他可真有点激动了。孔明先生，您何出此言呢？怎么是我害了您呢？你看看，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为了你家都督骗过曹瞒，蒋干盗书，杀死了蔡瑁张允的事，来到小舟中问我，我就把实话都告诉你了，然后我还嘱咐你不要把我的话全部告诉都督，不要说我猜中了他的妙计，如果让公瑾知道了，他必定嫉妒我加害我，可你就是不听，你看这不是来了吗？让我三天打造十万支箭，这明明是要杀我的人头啊。公瑾这个人厉害就在这里，他杀我还要名正言顺的杀，说我违了他的军令了，我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啊。子敬，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呀？哎呦呦呦呦，子敬听不这份一个劲儿的摆手，我说孔明先生，您这简直是冤枉死人了，即便我在都督的面前多说了几句，把您猜中都督设计的事情告诉了公瑾，也不能这样。哎，就算是这样了，可人家都督开始给您打箭日期是十天呢，这三天线是您自己要的呀。哎，孔明听到这会儿，子敬啊，你怎么竟说这糊涂话呢？公瑾开始给了我十天线不假，就算给我20天，他要不把那打箭的所有东西给我备齐喽，20天又有什么用啊？你比如说翎毛、箭竹，什么漆呀、胶啊、铁呀，每天给我送一点点，我拿什么打箭呢？就算给我30天日线，也打不出10万支箭来。这是公瑾安心要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哎呀，
0: 子敬听到这会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孔明先生能掐会算吧，怎么都督在大帐里吩咐军将司的那些话他都知道了呢？孔明先生不会吧？哎，会呀。得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了，子敬，你快救救我吧。
1: 哎呦，子敬听着心里这难过哟。先生，您把军令状已经写给了都督，军无戏言呐，是您自取其祸呀。
0: 我刚才的话大概您没听清楚，我是说您暂时答应都督那十天线，然后再宽限几日，您跟他多要几天，我好给您周旋周旋呢。这三天您自己要的这时间一眨眼就到了，让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也得救我呀，是你把我请来的呀，现在你看事已至此，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0: 哎呦，孔明先生这几句话说的子敬脸也红了，急得直跺脚啊。
1: 我子敬哪是这样的人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您等我想一想。
0: 急得子敬一劲直拍额头啊。
1: 哎，他想起来，
0: 这么办吧，孔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呢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办法，给您一只小舟，您驾舟逃跑，跑了跑了，一跑全了啊，这事儿就算了。孔明这么一听啊，把脸沉下来，子敬说的哪里话来，
1: 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是你家主公孙权请我到江东来联合破曹的呀，我怎么能落个逃跑二字呢？
0: 嘿，子敬一想，你瞧这人临死架子还不倒，又怕三天后人家杀了他，而且嘛还怕丢面皮，你看看落个逃跑的名字不好，那您就在这儿等着吧。
1: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您不让我救您吗？只有这一个方法，让你逃。
0: 逃是不行的呀。哎，子敬，你真想要救我呀？
1: 啊，那我还说谎吗？
0: 那你就借我点东西吧。
1: 子敬一听先生要借点东西，
0: 借什么？先生您说吧，只要我子敬有的一应全借呀，您借什么我都借。你借给我20只战船，每一只战船上30名军校，每条船上再放一面战鼓，号角手10名，青布为幔，甘草50车，就借这些东西。
1: 哦，鲁肃当时没明白，心说这战鼓、战船、军校、甘草能打得出箭来吗？
0: 先生，那这10万支凋零箭3日后即可打齐呀。
1: 哦，3天后能打出来，
0: 那太好了。先生，我马上回去给您准备东西。
1: 等等，
0: 孔明把鲁肃给拦住了。
1: 子敬啊，
0: 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事儿，你可千万再别告诉都督了，你要再告诉他呀，我必死一样，那可就真活不成了。
1: 子敬一听，哎呀呀，先生您放心吧，我怎么能还去说呢，我一定给您保密。
0: 多谢子敬。说完之后，子敬回到大营，先奔中军帐。都督周瑜正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帐帘一起，子敬进来。
1: 哎，子敬，你来得正好，快来快来。
0: 他把子敬叫到身边，让他坐下。
1: 你到江边去了吗？
0: 啊，回禀都督，我去了。
1: 看见孔明了吗？
0: 看见了。他在干什么？
1: 他没干什么，在船上坐着喝茶呢。
0: 哦，公瑾一愣，
1: 子敬，他没说打箭的事儿吗？
0: 没提，
1: 什么都没跟你说。
0: 他那个，
1: 哎呀，
0: 子敬心说好悬呐，差一点儿我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这些东西告诉都督，那可真了不得了，我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人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
1: 自敬想的这人一咬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0: 都督确实什么也没说。
1: 周瑜觉得奇怪，这孔明这么踏实这么稳当，他三天后拿什么交剑呢？
0: 想到这会儿，公瑾冷笑一声，好吧，我看他三日后怎样回复于我。
1: 对了，都督，您等着吧，我跟您告辞了。
0: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大帐，回到自己的营房，悄悄地叫过一员偏将，就把孔明先生所借的那些东西告诉了这个偏将，你连夜给孔明先生送去，必须严守军机呀！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
1: 遵令。
0: 这偏将吓得打个冷战，心说子敬先生怎么这么严厉、这一吩咐就得听。那当然了，赞军校尉、总参谋长下令不听能行吗？这偏将就把东西送去了。第二天呢，也就是孔明和周瑜打赌三天交剑的第一天，子敬这心就悬起来，他替孔明捏着一把冷汗呢，多次派人到江边去打探，看孔明先生干什么呢，回来禀报他，说是孔明先生坐在小船上啊下棋呢。哎呀，子敬心说还下呀，这棋合着打剑的动静一点没有。等到了第二天，子敬又派人去窥探，回来禀报说孔明先生在小船里喝酒呢。嘿，这酒你也真喝得下去呀，只剩一天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呢，简直子敬有点坐卧不安了，就今儿一天了，我看你拿什么交孔明啊。孔明你还不着急呀、他又把人派到江边，回来这一禀报简直把子敬气得要发疯了。怎么回事呢？说孔明先生在小船上睡觉呢。哎呀呀，可把子敬气坏。孔明你可太不像话，三天期限，第一天您下棋，第二天您喝酒，第三天您睡大觉，明天一早都督就要派军校到江边搬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子敬是如坐针毡的，他一方面是担心孔明先生的性命啊，更使子敬担心的那就是孙刘两家的联合，联合起来共破曹操，这次把人家孔明先生一杀，还怎么破曹啊？我家都督公瑾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把子敬愁得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他实在坐不住，干脆我到江边看看去吧。子敬来到江边这儿一看，由对面来俩人，手里提着灯笼，正是清风明月那两个小童儿。鲁大夫，哎，清风明月，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奉先生之命去请您去，多巧啊，您来了，我家先生正在船上等候您呢。
1: 哦，
0: 子敬心说干什么？又让我救你命了？孔明先生，恐怕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我让你跑你不跑，你借的东西我可都给你了，怎么那东西我也没看见呢，全哪儿去了？只见那20只战船都在那儿摆着呢，拿青布都围起来了。鲁肃也没顾得仔细看，进到船舱来一看，孔明先生还跟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春风满面的。哎，子敬，我打发两个小童子去叫你，你来了。哎，先生不知叫我哪旁使用？哎，怎么这么客套呢？我来找你呀，是叙谈叙谈，咱们两个喝几杯酒。子敬一听还喝酒？可不是吗，酒都摆上了，喝吧。 紫荆落了座，孔明先生给他满斟了一杯，二位就喝上了。喝了会儿啊，有人来禀报，启禀先生，已近四更，快到四更天了。孔明先生点了点头，啊，那就开船吧。啊，紫荆一听，什么开船？在这儿喝着喝着酒，怎么开船干嘛呀？紫荆啊，咱们船到江心，通饮几杯，看看这个夜晚的江景，那该多动人呢！开船，开船。鲁肃简直有点气晕了，心说：“孔明先生，您这人可太有点没心了，怎么能这么样呢？明儿一早，人家都督就要派人来搬箭来了，您还有心拉场的，乘着船到江心饮酒看江景啊？什么景也看不下去了。”紫荆想到这儿，猛然一转念，哎呦，坏了，怎么回事？我明白了，孔明先生要寻短见，江边的水太浅了，到江心宽宽潮潮，凉凉快快，咣一下下去了，那可不行，我得看着点儿。紫荆想到这儿啊，他让孔明先生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心说你要跳江的时候，我好把你拦住。船还没到江心呢，感情这时候已经下起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呀，雾气弥漫。有人进来禀报说：“先生，外边下雾了。”哦，孔明先生把酒杯一推，紫荆，咱们两个去看看，赏赏这雾景怎么样？紫荆一听，这简直是胡赏啊！那雾有什么看的？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孔明先生已经把他拉上船头来，二位站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哎呦，大雾弥漫，好大的雾哦，那真是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穷浩无光，朝阳失色，雨瘪顿迹，鸟兽千宗。此时站在船头上是伸手难分五指啊。鲁肃一看他们所乘的这叶小舟起伏与波涛飞浪之间，恰好似冯夷平易下了凡尘一样。这冯夷平易啊，是神话里边传说的一位风神，一位水神。紫荆站在船头上往四外看了看，嗯，不赖，先生会挑地方，这个雾景啊倒是值得一看呐。紫荆猛这么一回身，哟，他发现在小舟的后边啊有20只战船，正是自己借给孔明先生的那些船。紫荆还纳闷呢，孔明先生约我到江心饮酒，怎么这些船都来了？这时孔明先生请紫荆二次回到船舱接着喝酒。水手进来问：“先生，船还往前行驶吗？”孔明先生点头：“继续往北行驶。”哦，啊，紫荆一愣，往北开？哎呀，北边可不能去啊，怎么回事？那边是曹营啊。先生，还是不往北去的为好。哎，趁此大雾，咱们游一游江嘛。来来来，喝酒吧。孔明先生又给紫荆满杯酒，这船就向北边开下来。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水手进来禀报：“启禀先生，我们的船只已接近曹营。”啊，鲁肃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怎么着，咱们的船接近曹营了，怎么往这儿溜达呀？咱们一没带兵，二没带将，这不等于送死一样吗？先生，赶快调转船头，咱们回去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紫荆安坐。然后先生传令水手，将20只战船头东尾西一字排开，然后是擂鼓呐喊鸣号， 这船怎么能摆开呢？感情事先呢，孔明先生做好安排，那船都用铁链子连接到一块儿了，唰，船也摆开了，跟着咚咚咚咚咚，呜呜呜，啥呀？鼓号齐鸣，喊声四起。这就在曹营的那水寨底下呀，这一嚷嚷，这一折腾，水寨上的探报飞跑进中军帐，报与了曹操，把曹操吓了一跳。他立刻擂鼓巨将，众文武全来到大帐，都知道了，江东前来劫营，赶快迎敌且慢。曹操摆了摆手，为什么给拦住了？你们不看看呢？外边是大雾迷江啊！为什么人家江东挑这么个日子来偷营劫寨？咱们要是出去迎敌，非上周郎的圈套不可，他一定是有埋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大家一听，那怎么办呢？丞相，难道等待他把水寨攻破？哎，岂有此理！我怎能坐以待毙？吩咐于禁和毛玠多调弓弩手，用前弓硬弩和雕翎箭，将周郎人马撤退。然后又传令让汉寨的张辽、许褚调5000精兵，在江边驻射。我看小儿周郎能奈我何？随着曹丞相这声将令，就听着水寨城头上以及汉路两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响，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万箭齐发，箭如雨下，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全射的孔明这20只船上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射不中的就都掉水里了。这通乱呢，子敬在这小船舱里，这酒可实在喝不下去了。孔明先生，咱们快逃吧，曹操要开水寨杀出来了，谅我等是插翅难飞呀。孔明先生坦然自若呀，冲着子敬一笑，子敬，你只管放心吧，你看天这么大的雾，曹操他绝不敢杀出水寨，待一会儿天亮喽，云消雾散，我等再走不迟。哎呦，子敬一听，那就全完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说子敬吓得直哆嗦吗？那倒不至于，您别听那京戏那么唱，鲁子敬在舟中浑身力抖，紧张确实是紧张啊，但是还没达到浑身上下体色筛糠，子敬也不失那大将的风度啊。不过他最担心自己身边没有军校和兵将，特别担心孔明先生的安危，这要有点差池，我可怎么向皇叔交代哟？可他一看孔明这个稳当劲儿啊，子敬也踏实多了，干脆我坐下得了。他刚往那一坐，哎呀呀呀，不好，怎么了？这椅子呀歪歪了。子敬一想，坏了，今儿晚上我喝多了。当他注目一端详啊，不对，怎么桌子上的杯盘池柱都往一边歪歪啊？哎，瞧这酒壶，嘿，咣当，哗，壶也倒了，酒也洒了。子敬赶忙站起来，伸手就把孔明给抱住了。先生别喝了，这船要翻。孔明让子敬坐那儿，你只管放心，这船翻不了。他回过头来告诉水手将船头调转，就是把那船调个。哎呀，子敬心说，我的孔明先生，您怎么还在人家水寨前面这折腾？咱们快回去吧。孔明说，不忙，雾还没散呢。啊，鲁肃一听，等雾散了咱们脑袋就没了。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说话不灵，您别看您是总参谋长，这时候得听人家孔明先生。等这船调过个来之后啊，子敬觉得也奇怪，这船不那么歪歪了，和方才一样那么平稳。哎呀，子敬这才踏实一点啊。这时候那曹营里边射箭射得更凶了，这曹兵也觉得奇怪，吴军呐，怎么中了那么多的箭就不退呢？带的是什么样的藤牌手啊？就是带铁牌手也挡不住这么多的箭。此时吴军一个水手跑进了船舱，启禀先生，战船箭已排满，现在是天光大亮，雾气渐消，请先生定夺。 孔明吩咐一声，高扯翻腾，火速返回三江口。你等对曹营水寨高喊：“谢曹丞相赠箭，遵令。”嚯，这军校就喊开喽：“谢曹丞相赠箭！”20支战团600多人一块喊谢箭，顺风能听出五里地去。嚷嚷完了之后，孔明让把这个船尾调过来，顺流而下，回奔三江口。哎呦，这下可把曹操给急坏，他想开水寨，派水军去追，追不上了。等到云消雾散，红日东升的时候，孔明先生已经押着这20支板江战舟，平平安安的回到三江口了。这下把鲁肃先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呀，先生啊，孔明先生啊，您真是赛过神人呐，你比神仙都高，您怎么就知道昨天晚上大雾迷江，伸手难见五指呢？孔明一笑：“子敬，你我为将帅的都应该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识阴阳，懂奇门，会八卦。我已经预料到了昨夜必有大雾，所以我跟周都督打赌3天，我怎么不打5天和2天呢？日子错过了都不行，为此啊，我才带着这战船到曹营去借箭。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周瑜都督这不是有意要加害我吗？3天的时间打这么多凋零箭，一无功二无料，让我拿什么打呀？这箭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由地里生出来呀。子敬，你说是不是啊？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赠咱们这么多箭，咱们就用这些箭呢去战曹兵，岂不美哉啊？哎呦，子敬频频点头啊。孔明先生，我是服了您了，太好了，您跟我去见都督吧。孔明先生一听，我不去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一夜未眠呢，这一晚上也没睡觉，我应该回到小船上稍事休息，请你呀回复都督一声就行了。子敬，你可别忘了，你要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呀。先生您取笑了，鲁肃一想那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等他们一上岸，哎呦，感情周都督已经派人来了，派了500军校，干嘛呀？搬箭来了。你们日子到了，搬箭为名，实际呀，就是来取诸葛先生的首级来了。子敬一看，你们来得好啊，来吧，把这箭弄下来，查点查点。这一查点呢，可不是10万只啊，接近15万只。哎呦，这么多的箭呢、啊，嘿嘿，这怎么扛怎么抬呀、啊？扛什么抬什么呀？弄车拉吧。子敬啊，乐呵呵的跑进了中军帐，进门一看，周瑜都督正在那儿坐着呢，是满面笑容啊，桌子上放着那张军令状。周瑜心想：孔明啊，我看你还跟我说什么？3天，日子已经到了，君无戏言，你跟我打了赌，立了军令状了，你拿什么造10万支箭呢？哼，你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来。今儿我是非杀你不可，杀了你之后，省得你保着刘玄德将来成我江东一患呐。嗯，正在这时候，就见鲁肃步履匆匆从外边进来了。怎么这么高兴啊？子敬，都督，你怎么这么欢喜呀、啊？哎呀，都督啊，神人呐，神人！什么没说，鲁肃连喊俩神人。周瑜听着奇怪，你什么呀，颠三倒四的，什么神人？我说诸葛先生，就是孔明，他比神仙都高明啊。嗨， 我刚才派500军校到江边去取箭，取来了吗？取来了。什么？周瑜听了这声挺身站起来了。孔明把100,000支箭打造得了，不是100,000支，是150,000支啊，都督。孔明造的箭，那当然了。哎呀呀，他怎么造的呀？哎，不是造的，他借来的。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子敬你快跟我说吧，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什么呀？子敬就把草船借箭的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嘟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觉得俩腿一软，扑通就坐在椅子上。唉，轻轻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呀、啊：“孔明高我几筹，公瑾不如也，我比人家诸葛亮差远了。”陆肃看出来，周都督确实打心里往外服了人家孔明先生。陆肃心想，都督您早就应该这样，不能嫉贤妒能啊，人家不是比咱们高吗？咱们就得服人家。好极了，周瑜吩咐子敬，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陆肃一愣，干嘛呀？心说还按军令状从事，嗨，还从什么事？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给先生贺功。哎，都督，您这算做对了，我这就去请。子敬跑了几步，一抹头回来了，干嘛呀？拿起桌子上那张军令状，啊，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嗨，周瑜一把手把军令状抢过来，嘁哩咔嚓三把两把扯碎了，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你拿它干什么？是都督您呐，应该把它扯了，我去请去啊。子敬到江边把孔明先生给请来了，周瑜都督请来了程普老将和黄盖老将军，还有张昭、张子布大将甘宁，陪同孔明先生饮酒。在这饮酒当中啊，周瑜就告诉孔明先生，我家主公昨日传来密令，让我即刻进军。可是我想了，如今我江东兵微将寡，不过50,000人马，怎么能打得败曹操的雄兵百万？我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一计，可不知道啊，可使不可使？我要向先生请教。周瑜这是真心实意的，把自己摆在那学生的位置上，他向孔明先生问计。孔明笑：“都督，您不用说出此计，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计都写在手上？”咱们互相猜测啊，就依先生看笔墨伺候。吩咐一声，把笔墨拿过来。周都督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个字，然后两个人把袍袖轻轻往起这么一卷，在这桌案下边把手往外这么一伸，互相一看，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孔明乐，周瑜乐得脑后那雉鸡尾乱抖。笑什么呀，真是英雄所见相同。两位在手心上都写了个什么字？周瑜在手心上写了个火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一个火字，这意思是火攻曹营。然后俩人敬了手，来到后帐。周瑜问孔明，您看这个计策行吗？孔明先生点点头。周都督，您是智管用计， 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训呐。孔明说呀，自从自己有茅庐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两把大火烧得曹操焦头烂额，但是他记不住，这次还可以用火攻。为什么周瑜要想出这么一计呢？因为这个曹营啊，水寨布置的太严密了，进有方，退有法，大城套着小城，小船护着大船，简直是没法打。就凭周都督这几万人马，要是和人家曹操正式开战，那非被曹操给打败了不可。这是经过周瑜都督几番苦想，万不得已了想出这么一计来，火烧曹操。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他才向孔明先生请教。孔明啊，和周瑜都督想到一起去了，他完全同意用火攻，所以两个人呢，才这么高兴。周围这几位陪酒的将军和张子木先生根本没明白，不知道这二位手里写的什么。俩人从礼帐出来，周瑜嘱咐孔明先生：“先生，此计极为严密，可走不得半点消息呀。”哎呀，孔明先生给周瑜满了一杯酒，都督说的哪里话来？你我同心破曹，这军机大事，亮焉能泄露？哦，多谢先生。这酒喝的是尽欢而散。喝完了之后，周瑜都督把孔明先生亲自送出辕门。不提都督怎么样想方设法要火攻曹营，再说这位曹丞相把曹操给腻歪坏了，是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窝囊。这怎么话说的？一场大雾，嘿，我丢了二十来万支箭，不是十五万支吗？还有落到水里头的呢，也得算呢。这二十来万支箭得多少料，得多少人工才能把它打造出来哟？就这样使人江东情不知义不搭的把这箭全弄走了，这孔明气杀火也。曹操这一窝火呀，他手下的那些谋士们心中都很不安，心说我们要给丞相出个妙计也不至于如此啊。荀攸过来解劝丞相：这点小事您不必挂在心上，打仗还有打败仗的时候呢，何况丢这么几十万支箭，丢了就丢了吧。我想提醒丞相您，江东啊，周瑜这个人计谋就很高啊，文武双全，所以孙权拜他为三军大都督。这个周瑜就够厉害的了，再加上孔明，两个人合谋一处很难对付啊。为此我想啊，丞相您应该派一将到周郎营中卧底。卧底就是当奸细，按现代的话来说间谍。这么一来呀，咱们就能战胜江东。哎，荀攸啊，你和我想到一起去啊，可是派谁合适？哎，营中有人呢，丞相，我看您就派蔡中、蔡和。不行不行，曹操一听哪能派这俩人呢？我的水军都督蔡瑁不让我给杀了吗？这都是蒋干道书惹的事儿。那蔡中、蔡和是蔡瑁的兄弟，派他去，他顺水推舟，归顺周郎，那便如何是好？那丞相，这您就只管放心，蔡中、蔡和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走了，他的家小都在荆州。他真的降了周郎，您就把他的家小斩尽杀绝。哎，这能差不多。 虽然您杀了蔡瑁，那不要紧，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你不是把他哥哥杀了吗？你好好待他兄弟。蔡中、蔡和二将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就依荀先生，两相退下。曹操吩咐让蔡中、蔡和来见，把这俩给吓一跳。这俩一想，无缘无故的曹丞相找我们干嘛呀？不是把我们哥哥宰了，现在要学磨我们了，咱们可得小心点啊。俩人一进大帐，丞相在上，末将蔡中、蔡和这厢有礼，快快请起，一旁坐下。哎呀，丞相在此，焉有末将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哎，二位将军，我杀了你们的兄长蔡瑁，你们是不是记恨心头？哎呦，把这俩吓得扑通一下又跪下了。我们怎么敢呢？蔡瑁贻误军机，理当斩首。我与他虽是兄弟，但是怎敢记恨丞相？嘿，这就对了。二位将军，如今我想给你们一道密令，让你们到三江口去诈降周郎，必须如此如此，随时把周郎大营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通报我知，不然有长江相隔，细作不便。这么个大江，你派探报来往啊，困难。甭说曹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了，周瑜也一样。所以今儿我想把你们俩打发到周郎的大营去，你们可有此胆量？
2: 哎呀，丞相，多谢丞相的器重，
1: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是不必刀斧之嫌。此一去，我们不单能够给您探来军情，而且还能取得周瑜和村夫孔明的首级。
2: 嘿，但愿如此。当时曹操就重赏了蔡中、蔡和，你们两个可要记住，不要与老夫三心二意，更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哎呀，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我们两个虽然去三江口了，可是我们的家小都在荆州。哎，曹操点点头，心说行，你们还算有点头脑，立即行事，遵令。蔡中、蔡和走出大帐，这才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呢。俩人回去收拾了收拾，带领200水军乘船悄悄地跑到三江口来了。周瑜这时候正在中军帐和众将议论军情呢，中军官来报，由曹操水寨逃出来两个降将特来归顺江东。什么人？蔡中、蔡和。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6点整。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当
2: 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

0: 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呦，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的越来越快？
0: 他管周我
2: 呢？我这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对，你把四选项再说一遍。我敲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分工
2: 分类，
3: 对，里面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
2: 一对一句，
3: 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它
2: 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人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如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记叙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

0: 哎，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根，它又是一头沉。
1: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继续文，继续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根，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1: 对，因为
2: 这不可能。
1: 子母根刚才说了，它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它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1: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2: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1: 就完全以一头为主。
2: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就会少一些。
0: 嗯嗯，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2: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2: 趟子活，
1: 对
2: 啊，这我这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
0: 哦，
2: 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贯口是求速度的，
1: 对，
2: 嗯，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招，它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棒槊，不是要速度。
1: 对，它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出张一门下吊桥，走
2: 仰
1: 月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小
2: 景
1: 大
2: 景
1: 飞城桥，哎，对，独龙桥小二三大二三，红寺斗殿刘
2: 和宣平，
1: 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它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2: 它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上平下，不要速度
0: 啊，这叫趟子。
2: 趟子
0: 哦，
2: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
0: 嗯，
2: 它是趟子，趟子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
3: 嗯，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3: 最重要
0: 啊，
1: 我不重要啊，我这就不重要的，
0: 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子。
5: 您是练家子。
4: 您瞧我练的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
5: 嗯，
4: 这您可不懂。
5: 嗯，
4: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5: 嗯，
4: 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
5: 嘿，
4: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和气功，
4: 注意，
5: 哎，
4: 这么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
5: 哎，
4: 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
5: 嗯，
4: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5: 我怕呀。
4: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喽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着我，气这都不。
4: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
5: 哦、
4: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
5: 哎，
4: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能卖弄姿势，
4: 卖弄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5: 哦。
4: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5: 哦、
4: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绵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
5: 哦，
4: 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5: 哎，
4: 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丹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丹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提摊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净出练把式。
5: 您呐，
4: 是把式。
5: 了，您别说了
4: 啊，
5: 胡岭
4: 啊，
5: 那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我这就是卖粽子
4: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江，
5: 大号
4: 名米，字表小枣。
5: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瞪着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啊。
5: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呀呀？
4: 嘿呀呀，他瓷实，
5: 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5: 这话大了。
4: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5: 对，
4: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5: 嗯，
4: 师傅，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小了
5: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4: 画几画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5: 是啊，
4: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摊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5: 对，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5: 学罗成呢，
4: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5: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5: 什么叫鸡户？
4: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5: 哎，他不吃辣的，就是叫门。
4: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您呢？您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5: 买粽子的来了。
4: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5: 是，
4: 您要是吃白糖的，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5: 怎么？
4: 今年他没货。
5: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4: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5: 哦，保镖。
4: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是啊。
4: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5: 嗯，
4: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5: 哦，
4: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5: 喊什么？
4: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魁伟，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5: 怎么咳嗽？
4: 砰啪，
5: 这多别扭。
4: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0余岁，配着英雄堂惨白的胡须。
5: 嗯，
4: 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扬，当面恕罪。
5: 哎，
4: 我说岂敢呐，岂敢，砸进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5: 是。这是怎么意思？
4: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5: 这好，又翻戏迷了。
4: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5: 哦，
4: 正走的呢，可走不了。
5: 怎么？
4: 头里有一座楼。
5: 嗯，
4: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
5: 什么字？
4: 侠义楼。
5: 哦，侠义楼。
4: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5: 那为什么？
4: 由平地了往上窜。
5: 要窜上去
4: 吃饭饮酒，
5: 窜不上去
4: 连凉水也喝不着。
5: 还趁着抻来你们。
4: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5: 哦，
4: 老达官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5: 怎么样？
4: 上去了，
5: 好功夫，
4: 多好的功夫！
5: 是、
4: 啊，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5: 嗯，
4: 瞧着点。
5: 嘿，
4: 我冲你撇嘴，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5: 啊，您等会儿吧。
4: 嗯，
5: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4: 应当的，
5: 那叫旱地拔葱。
4: 我这地什么全种？
5: 哎，那不行啊。
4: 好、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5: 拔萝卜葱啊！
4: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5: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4: 哎，
5: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4: 是个旱地拔葱，噌，
5: 怎么样？
4: 别上去了，
5: 哦，
4: 该瞧我的，
5: 哎，
4: 我也瞧多高啊？
5: 三丈多
4: 了，嗨，才三丈多高，六丈六也没关系，来个花招，是个双响象脚，扔啪，劲儿大，上房了，
5: 人上房了，
4: 鞋、啊、
5: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4: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5: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4: 我说来人呐，
5: 干嘛？
4: 搬梯子够鞋，
5: 拿杆桶吧。
4: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5: 这点气，
4: 倒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5: 怎么
4: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5: 经惦记吃，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5: 你说什么？
4: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
5: 嗯、
4: 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5: 迎上前去
4: 打南门肉、
5: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4: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5: 啊、得惹气
4: 啊！
5: 横着点儿
4: 哦，
5: 说迎上前去、
4: 哦、这还得说横着
5: 点，那
4: 好，迎上前去。
5: 哎，
4: 老大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店铺穿着楼穿是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
5: 哦、
4: 我哥一个店铺穿着楼穿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5: 多好的功夫，
4: 又该瞧我的了。
5: 哎，
4: 我还得露一手啊。
5: 那是，
4: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5: 窜下去了，
4: 轱辘下去了。
5: 怎么轱辘下去？
4: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5: 这挨着呢。
4: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5: 过过号
4: 练练下子。
5: 我练练。
4: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5: 枪
4: 不能全叫枪，
5: 怎么
4: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5: 哦、
4: 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5: 什么叫六合枪？
4: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5: 内三合
4: 心气胆，
5: 外三合
4: 手脚眼、
5: 哦、
4: 有散为正。
5: 什么赞？
4: 一扎梅攒，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又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5: 好
4: 好枪法，
5: 好枪法，
4: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5: 对，看您的。
4: 好，瞧崴的。
5: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4: 应当
5: 瞧我的。
4: 练不好就得崴呀。
5: 嗨，您练好了的。
4: 对，瞧我的、
5: 哎、
4: 我不能再练枪。
5: 怎么
4: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5: 哎、
4: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5: 哦、
4: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5: 啊，
4: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5: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4: 在这儿练刀，
5: 那好。
4: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5: 对，
4: 弯针、
5: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4: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怀中抱月。
5: 哦，
4: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5: 是，
4: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5: 这叫什么？
4: 这叫礼节。
5: 哦，
4: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一招哪是练错了，只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5: 哎，
4: 这儿刀，这儿刀背着护手盘，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及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5: 这叫什么？
4: 这叫架势。
5: 哦，
4: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练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5: 对，得买大力丸。
4: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了别喜欢，买不着别老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5: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
5: 是
4: 卖大力丸呢。
5: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4: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好，
4: 没练四五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5: 那可别练，
4: 别练了。 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怎么？
4: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一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5: 这玩意儿，
4: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5: 叫什么？
4: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5: 您在院子练刀？
4: 我在屋了背雨呢。
5: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4: 刀不扔当院了吗？
5: 嘿，好，轮刀不轮人。
4: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5: 好练刀，
4: 好背雨。
5: 那是骂你
4: 啊？是吗？啊，我倒听不出来。
5: 这都骂皮了。
4: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5: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儿。
4: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5: 验验镖，
4: 看看保的是什么。”
5: 哦，
4: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5: 嗯，
4: 我们没人敢保呢。
5: 什么呀？
4: 四丈八仙桌都马严了，
5: 啊，
4: 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干乎乎的
5: 金坨子，
4: 老倭瓜，
5: 老倭瓜呀！
4: 您瞧这个倭瓜，
5: 赤金的，
4: 它是面的呢。
5: 废话，水倭瓜没人吃。
4: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5: 大元宝
4: 还是倭瓜，
5: 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4: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5: 有红货，
4: 还有倭瓜籽呢，
5: 嗯，还有倭瓜瓤呢。气这都
4: 倭瓜籽，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这叫倭瓜镖。
5: 哦，
4: 出镖车的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5: 您怎么喊的？
4: 哦，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5: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4: 喊的是乐舞扬威。
5: 哎，
4: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5: 嗯，
4: 过了吊桥，走养鸡宴、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兴店、赵兴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窦店、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5: 哦，
4: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剑，我说咱们哥俩头四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
5: 哎，
4: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5: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4: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5: 怎么念？
4: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带，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滚一个不管埋呀。
5: 好厉害！
4: 我说哥哥，
5: 嗯，
4: 投了可有了贼了。
5: 嘿，
4: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5: 是
4: 一听说投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剑，扑啦
5: 出马了，
4: 拉屎了
5: 啊！拉屎了，
4: 我一闻这个臭，
5: 嗨，
4: 哥哥，
5: 嗯，
4: 怎那么臭？
5: 是啊，
4: 我哥兄弟，
5: 哎，
4: 我拉了，
5: 嘿，
4: 我说什么？小小的贼寇气得兄长你拉屎，
5: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4: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5: 我管不着。
4: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和勇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5: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4: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5: 那得死一个。
4: 来人呐！
5: 干嘛？
4: 拉过我的牛来。
5: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4: 不，骑牛他防骨。
5: 防哪辈骨？
4: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5: 人家说那是神牛。
4: 哎，我这是宝牛。
5: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4: 我这牛它会蹦。
5: 会蹦？
4: 嗯，
5: 一蹦
4: 四十，
5: 两蹦
4: 八十。
5: 您买几年了？
4: 五年了。
5: 蹦过几回？
4: 一回没蹦过。
5: 这好，废物牛啊！
4: 废物牛啊！蹦过
5: 多会儿？
4: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5: 哦，
4: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5: 通县的？
4: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5: 四十里地。
4: 整四十里地
5: 啊！
4: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了。
5: 对，
4: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5: 对了，抱。
4: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啊。
5: 您怎么抱着牛啊？
4: 应当呢，
5: 拉着走啊。
4: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
5: 啊，
4: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5: 真好，跟烧火似的。
4: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5: 上，
4: 刚一上电车呀，
5: 您别说
4: 要怎么说
5: 再，您别说了，
4: 啊，怎么了？
5: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4: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5: 出门骑上就蹦。
4: 哦，出门骑上就蹦
5: 啊！
4: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5: 怎么？
4: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5: 齐火门大桥。
4: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5: 两蹦
4: 过错了
5: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4: 我这是标准牛。
5: 哎呦，死心眼儿的牛啊！
4: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那个少天给我拦住了，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5: 是
4: 啊，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5: 嗨，
4: 那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应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5: 坐三轮。
4: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红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5: 活人受罪，
4: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5: 到通州
4: 我掉河里了，
5: 横蹦啊，
4: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他蹦，
5: 那就窜过去
4: 了，我就给他抱过去了。
5: 这份的笨劲儿
4: 笨，这有好处。
5: 那有什么好处？
4: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5: 对，
4: 挨过我都鞭子来。
5: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4: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5: 防哪辈骨啊？
4: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5: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4: 什么暗器？
5: 有亮银枪。
4: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5: 也是亮银枪，
4: 大烟枪。
5: 大烟枪干什么？
4: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5: 啊！
4: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儿，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5: 还有那事儿？
4: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5: 哎，不，骑牛抱扁担。
4: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5: 你得说对。
4: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5: 说哪个呀？
4: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5: 哎，
4: 好贼呀！
5: 好贼呀！
4: 好贼呀！
5: 贼呀！
4: 贼爷爷。
5: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4: 不认识。
5: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4: 你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5: 啊？
4: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5: 没听说过。
4: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5: 棍磕飞了，
4: 扁担折了。
5: 得，那您输了，
4: 赢了。
5: 怎么？
4: 两银枪露出来，
5: 哦，
4: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5: 回马枪。
4: 我骑的不是牛吗？
5: 对了对了，
4: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5: 是啊，
4: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5: 不给，
4: 拿去。
5: 怎么给他了？
4: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会可用上我这牛了。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5: 啊，
4: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5: 这不倒霉吗？
4: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5: 了。
4: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5: 是啊，
4: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5: 干嘛？
4: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5: 哦，
4: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5: 您把贼杀了，
4: 我把牛宰了。
5: 宰牛啊！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
2: 嗯，
0: 尤其是
2: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2: 对，再有就是马静模仿宝童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2: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宝
2: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
0: 嗯，
3: 赵振铎先生这版大保镖呢非常珍贵，
0: 嗯，
3: 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
0: 哦，
3: 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
0: 嗯，
3: 非常珍贵，
2: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
3: 嗯，
0: 哎，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
3: 嗯，
0: 叫文章会，
2: 啊，
0: 哎呦，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啊，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
0: 嗯，
3: 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2: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儿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2: 这个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2: 但你跑不了。
0: 嗯，
2: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2: 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他有很多的刀枪剑，他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来你就喘了。
0: 啊！
2: 你喘了，你看啊，走，清河市，你就不行了，你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
0: 嗯，
3: 这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也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那就所以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他可能是对演员的这个
0: 个人气质、
3: 修养、形象什么的都挑的很
1: 有一些要求。
3: 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最后一道题啊。苏文茂先生表演文章会，康有为在检查学生写的文章时出现的状况不包含哪些内容？ A 词句不佳， B 字体不妙， C 人字儿短一撇， D 有人画了个小王八。
1: 英宁老师，
3: 这回我让王磊老师说。
0: 哦，
2: C
0: 不是，为什么是人字儿短一撇啊？
2: 因为这个
3: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2: 因为是这样啊，
3: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2: 一撇一捺，
3: 记住了，
0: 哎，真棒！
3: 哎，
2: 这
3: 给你一朵小
2: 花。我不说了。哎，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啊，他没有往头一笔的。
0: 哦，
2: 这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我得真。
0: 嗯，
2: 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不就全忘，
0: 啊，
2: 要不就写着写着忘一半，很少有就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
0: 嗯，
2: 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
0: 他有经验，看来老忘。
3: 对对对对，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个
0: 搬走了。
3: 啊，对，那
2: 和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0: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4: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5: 画什么呢？
4: 国画，
5: 国画家。
4: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5: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4: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5: 您的缺点是
4: 画什么不像什么？
5: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4: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5: 哦，
4: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5: 您呢？
4: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5: 您还是个学生？
4: 学生。
5: 哦，在哪儿上学？
4: 我呀，
5: 啊，
4: 北大。
5: 北大照相馆。
4: 这，啊，照相馆干嘛？
5: 不是北大吗？
4: 北大，北京大学。
5: 谁呀？
4: 我。
5: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4: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5: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4: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5: 啊，
4: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5: 你这不都废话吗？
4: 啊，
5: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4: 啊，
5: 我问你具体地点。
4: 具体地点
5: 啊，
4: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5: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4: 这是我的母校。
5: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4: 校长
5: 啊，
4: 这我不能提。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是徒步言师。
5: 哎，
4: 说出来太不尊重。
5: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
4: 啊，
5: 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
4: 啊，
5: 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4: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5: 哈默哪俩字啊？
4: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
5: 哈默呢？
4: 默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蛤蟆。
5: 对，周蛤蟆呀。要
4: 命。周先生，
5: 行行行，你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4: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5: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4: 啊，那没错，
5: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4: 嘿
5: 啊，
4: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5: 您呢？哦，
4: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5: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4: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5: 啊。
4: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5: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4: 对
5: 啊，
4: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5: 露的什么脸呢？
4: 康有为先生有打日本回来
5: 啊，
4: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5: 哦，
4: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5: 哦，
4: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5: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4: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5: 哎，这高卒是什么？
4: 就是有多少学生。
5: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4: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5: 这蠢徒还不少呢。
4: 哦，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说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5: 哦，
4: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5: 为什么呢？
4: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5: 对啊，
4: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5: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4: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5: 有学问的人吗？
4: 还是满面带笑。哦，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5: 康圣人要出题，
4: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5: 为什么呢？
4: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5: 就是啊，
4: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5: 啊。
4: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5: 你看看。
4: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5: 嗯，
4: 康圣人很不满意。
5: 那是啊，
4: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塞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5: 啊，
4: 就愣了。
5: 怎么呢？
4: 题目太深了。
5: 哦，什么题目啊？
4: 春秋题。
5: 真是够难的。
4: 春秋题是最难的。
5: 嗯嗯，
4: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举子最怕春秋题。
5: 就是
4: 您算那举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5: 这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举子啊？赶考的举子。
4: 对，进贡院的文武举子
5: 啊。对，
4: 不但是春秋题
5: 啊，
4: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5: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4: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5: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4: 第二，
5: 嗯，
4: 不准交头接耳，
5: 怕你们作弊呀。
4: 对
5: 啊。
4: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5: 使什么？
4: 利用毛笔作文。
5: 为什么呢？
4: 刚才我说了
5: 啊，
4: 墨笔字最吃功夫。
5: 哎，
4: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5: 哦，
4: 这叫展卷，
5: 多严格。
4: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5: 啊。
4: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5: 哦。
4: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5: 怎么样？
4: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5: 啊，
4: 收回来的才82张，
5: 其余那些个呢，
4: 全是白卷，
5: 没敢写，
4: 没敢动笔，
5: 多难呢，这玩意儿
4: 题目太深
5: 了。嗯，
4: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5: 挑什么呢？
4: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5: 怕人笑话。
4: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5: 嗯，
4: 这篇词句不佳，
5: 词儿不怎么样，
4: 这篇字体不妙，
5: 字写的不好。
4: 哎
5: 啊，
4: 这篇不错
5: 哦。
4: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5: 怎么呢？
4: 有一个字落一笔。
5: 哪个字落一笔呀？
4: 人字短一捺。
5: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4: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5: 卷子上画王八。
4: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5: 瞧这帮学生，
4: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5: 啊。
4: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5: 鄙人是谁？
4: 就是我。
5: 哦，你鄙过一回。
4: 对。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5: 啊，
4: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5: 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4: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5: 啊，
4: 鄙人真是客气。
5: 是是是，
4: 5张之内有我
5: 啊。
4: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5: 那是，
4: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5: 嗯，
4: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5: 我就知道的是你。
4: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5: 啊，
4: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5: 哦，让康圣人看看。
4: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5: 是啊，
4: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5: 这是吃惊呢，
4: 大惊。
5: 嗯，
4: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5: 先来3灾，就短八难了。
4: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5: 啊。
4: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5: 嗯，
4: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5: 嗯，
4: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5: 不，您说这什么呀？
4: 啊，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5: 他是怎么夸的呢？
4: 我们做古文嘛，
5: 啊，
4: 必须得学唐宋8家。
5: 哪8家？
4: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5: 对，
4: 这是古文专家
5: 啊。
4: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8家。
5: 就是啊。
4: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 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5: 那学谁呢？
4: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5: 那八家就算完了。
4: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5: 嗯，
4: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5: 那是啊，
4: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5: 嗯，
4: 小徒这篇论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5: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4: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5: 是是是是。
4: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5: 开枪开枪。
4: 嗯，开枪干嘛？
5: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4: 嗨，这个非也就是不对。
5: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4: 据我康某看来
5: 啊，
4: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5: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4: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5: 好啊。
4: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5: 不好的地方呢？
4: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5: 诸葛亮也完了。
4: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5: 是，
4: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
5: 嗯，
4: 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
5: 嗯，
4: 小徒乃眼儿侯。
5: 眼儿侯
4: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5: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4: 当然懂了
5: 啊。
4: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5: 哦，
4: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5: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4: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5: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4: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5: 怎么？
4: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5: 不让见。
4: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5: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4: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5: 啊，
4: 赶快见见吧。
5: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4: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后、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5: 啊。
4: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5: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4: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5: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4: 这叫什么话
5: 啊？
4: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5: 啊。是啊，
4: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5: 不可侮辱了。嗯、哎，
4: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5: 哦、
4: 校长说正是蠢徒。
5: 嗯，
4: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5: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4: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5: 问是你写的不是？
4: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5: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4: 哦，对，我爱走小辙。
5: 你搁的不是地方。
4: 不错，是我做的
5: 啊。
4: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5: 这什么意思？
4: 这个
5: 啊，
4: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5: 那你敢写吗？
4: 那有何难
5: 啊？
4: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 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唱？
5: 就是
4: 题目太深。
5: 哎，不是，
4: 春秋题。
5: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4: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啊。
5: 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4: 啊？
5: 把你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4: 在哪儿读
5: 啊？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5: 啊。
4: 我想不必。
5: 怎么呢？
4: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5: 演出剧场啊。
4: 却又来
5: 啊，
4: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5: 我这您放心，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4: 是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5: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
4: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5: 哎，
4: 文学家、艺术家，
5: 哎，这难免。
4: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
5: 啊，
4: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5: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4: 啊，
5: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4: 那好
5: 啊，
4: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5: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4: 春秋题》
5: 啊。
4: 我读可读啊，
5: 哎，
4: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5: 那是当然
4: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5: 我哪能那样啊？
4: 这个不但是你喽
5: 啊，
4: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5: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4: 这么办吧。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5: 谢谢、
4: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5: 啊。
4: 春秋题。
5: 是、
4: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5: 哎，怎么还正月呀？
4: 春王正月
5: 啊。是，
4: 有这么几句
5: 啊，您念念我听听。
4: 正月里来，正月蒸。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5: 不，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4: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撒妹撒，一呼雅呼嗨。
5: 哥，
4: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5: 对，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4: 啊。
5: 就冲这妹撒妹撒，我就明白了。
4: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5: 啊。怎么写的呢？
4: 有这么几句
5: 啊：
4: 八月秋风阵阵凉，
5: 嗯，
4: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5: 怎么还也呀？
4: 无也不成章。
5: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4: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5: 哪段啊？
4: 王二姐思夫。
5: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4: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5: 就是。
4: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5: 啊，
4: 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5: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
4: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5: 是啊，
4: 啊，
5: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4: 是吗？
5: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4: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5: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4: 是啊，
5: 八的撸，八的撸就是好的意思
4: 啊。不，您说那八的撸是好的意思
5: 啊。
4: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5: 吧呼噜，
4: 那吧是吧，呼噜是呼噜，两个意思。
5: 怎么讲法呢？
4: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呼噜，这不是吧呼噜吗？
5: 哦，打上了。
4: 然也。
5: 还帅。
6: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7: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6: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7: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在与共记载的九州之中，有一处面山覆海的土地被宋代文豪苏辙盛赞为信美东方第一州，它就是青州。从姜太公垂钓渭水终遇明主的传奇，到管鲍之交的知音佳话，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到齐威王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青州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第一州，更是一部关于智慧、包容与创新的史诗。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山海气度塑造了青州开放、包容、进取的青年格局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信美东方第一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7: 青州是与共九州的第三个州，上书与共讲海带为青州，这里的海是指黄海和渤海，带呢是指泰山，所谓东北至海，西南巨带，意思就是说青州的东北啊，就是跨黄海和渤海，西南呢就是到了泰山。青州的地理环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面山覆海。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在《宋宫鼎臣建议以守青州》这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两句：面山覆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这个山就是指泰山，这个海就是指渤海和黄海。关于青州的得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 士之始，故以亲为民，这是尔雅书四帝的解释。还有人从这个阴阳五行学说的角度来解释，他们说这个东方啊属木，木色为青，因此就叫青州。这个解释也可以供我们参考。这里有三个问题啊需要说明一下。第一，就是西汉、东汉和西晋时期的青州刺史部并不包括辽东半岛，后来人们讲的青州也不包括辽东半岛，这是和与共九州的青州啊有出入的地方。第二点，就是从东汉之后的青州刺史部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青州府，它的治所都在今天的青州市。第三点，青州的版图啊它是逐步变小的，最早的青州啊尤其是这个

今天山东省的威海、烟台、潍坊、青岛、东营、滨州、淄博和济南等城市。在古代啊，轻骑并举，青州就是齐国，齐国就是青州。齐国的开国之君叫齐太公，齐太公就是姜太公。说到姜太公，相信大家很快就想到这样一个典故，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在哪里钓鱼呢？他在渭水边的盘溪，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盘溪镇。司马迁说姜太公是东海上人，也就是东部沿海的人。那么他作为一个东部沿海的人，他怎么会跑到这个渭水边上的盘溪去垂钓呢？这说起来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根据韩氏外传的记载，姜太公这个人呢，出身呢很贫苦，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没想到临到晚年还被人家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去了哪里呢？去了朝歌，他在那里替人家宰牛。但是时间不长又走了，到了哪里呢？到了这个吉金，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是给人家这个卖饮食。再后来就到了渭水边的盘溪。这个盘溪啊，它是在周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周国的国君呢叫姬昌，也就是后来周朝的周文王。一般人垂钓都要用钩，钩上挂着鱼饵，但姜太公不是这样，他钓鱼用的不是钩，而是一根针，针上呢也不挂鱼饵，而且那个钓竿呢离水面还有3尺。他一边高高的举起钓竿，一边在那里自言自语：不想活的鱼儿啊，如果你们愿意就来上钩吧。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典故的来历。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今天看来，姜太公钓鱼可以说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的目的显然不在鱼，而在吸引人们的眼球。果然就有许多好奇的人到渭水边上，到盘溪去问他，他呢笑而不语。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谁的耳朵里面了？传到了这个姬昌的耳朵里。姬昌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奇人，就想见见他，于是他亲自坐车去拜访。两个人一见面，果然是一拍即合。这个姬昌啊就感叹说，我的太公啊早年就跟我们说，我们周国啊今后会有圣人来，只有这位圣人到了，我们周国才会强大，您就是我的太公所盼望的那一位圣人。于是就称姜太公为太公望，然后请他上车，和他一起坐车回到他的国都去，拜他为师。姜太公辅佐姬昌，把周国治理得很好。姬昌去世之后，姜太公又辅佐姬昌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他辅佐周武王啊，就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之初，商朝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尤其是在商朝的根据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反周的势力啊还很强大。周武王啊，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就把他最信任的

0: 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那一带，建立鲁国。周武王之后，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又把姜太公封在营丘，建立齐国。所以山东境内的这个鲁国和齐国啊，最初它是作为周朝在东方的两个重要的平藩而建立的。鲁国在泰山的南部，土地平坦而肥沃，是传统的农业区。齐国呢，在泰山的北部，土地比较贫瘠，有滨海，是传统的渔猎区。如何治理这两个国家呢？周公和齐太公采取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周公治鲁，采取的是尊尊而亲亲的方针，也就是任人唯亲，用周礼来治理当地的老百姓。姜太公治齐啊就不一样，他采取的是尊贤而上公的治国方略，就是任人唯贤。根据东夷人的礼俗来治理当地。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不一样，两个开国之君他们的出生成长之地以及他们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一样，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鲁国在历史上存在了700多年，齐国呢在历史上存在了800多年。齐国的这个800多年又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600多年，这叫吕齐，就是他的国君呢姓吕。后一个阶段是160多年，叫田齐，他的国君姓田。《吕氏春秋》这一本书啊，记载了姜太公和周公他们两人互寻治国之道。姜太公就说，齐国的治国方针呢，就是尊贤上公，就是尊重贤人，注重他们的功绩。周公他的治国方略是什么呢？就是亲亲上恩，也就是任人唯亲。所以姜太公就感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鲁国从此就要衰落了。周公就回答说，鲁国虽然衰弱，但是齐国最终不属于姓吕的所有。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后来吕齐就被田齐所取代了，鲁国呢就日渐衰弱，以致最后被楚国所灭。齐国呢，虽然他换了国君，但是呢他日渐强大，在春秋时期啊是五霸之首，在战国时期呢又是七雄之一。所以这个齐国的治国经验比鲁国要先进，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很好的总结和借鉴。司马迁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太公治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其为大国。这一段话总结了齐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两条重要经验，一个是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在思想在文化方面尊重当地人的习俗。第二条呢，就是通商公之业，便渔盐之利，发展渔业和盐业，也就是利用滨海的有利的 地理条件来发展经济。除了这两条，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一条，第三条，就是尊贤上恭，也就是在用人方面，不讲出身，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有功即赏。以用人为例，像管仲、鲍叔、宁戚、司马穰苴、岳石富等，这都是出身很低微的人，但是在齐国都得到国君的重用。说到管仲和鲍叔，还有一段千古佳话。管仲是颍上人，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人，他从小和鲍叔是好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出去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就分赃，每次分赃的时候，管仲总是要多拿一点，但是鲍叔啊没有意见，表示理解。后来他们两个人出来做官，管仲呢就是辅佐公子纠，鲍叔呢就辅佐公子小白。后来这两兄弟呢就争夺齐国国君这个位置，最后的结果呢是公子小白做了国君，公子纠呢被杀，鲍叔就成了功臣嘛。那么管仲呢就被关到牢里面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鲍叔啊就认为管仲是一个人才，管仲的能力超过自己，所以他就向这个公子小白啊，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啊，极力推荐管仲。这齐桓公呢，他考虑到管仲这个人确实富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头脑呢又灵活，于是就不计前嫌，任命他为将。管仲他也没有辜负齐桓公和鲍叔的期望，把这个齐国啊治理得很好，使得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管仲后来啊他也深有感触地说，他说我早年贫困的时候，我跟鲍叔一块出去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我总是要多拿一点，鲍叔不介意，他知道我贫穷。我曾经跟他一起三次出来做官，但是三次都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是一个不孝之徒，他知道我是没有遇上明君。我曾经三次上战场打仗，但是三次逃逸，鲍叔呢不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我和少乎一起辅佐公子纠，后来公子纠失败，少乎自杀，我呢坐了牢，鲍叔呢不认为我可耻，他知道我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所以最后啊管仲就总结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所以管仲和鲍叔的这种交往啊，后来就被称为管鲍之交。管仲去世多年之后，在齐国又出了一名贤相，这个人就是晏子。晏子向齐厉行节俭，而且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史书上记载呀，说他食不从肉，妾不衣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他的席上只有一种肉，不会有两种肉。妾不衣帛，就是他的妾穿的衣服不是帛这样的高级的丝织品，就是普通的麻布。史书上记载啊，晏子身不满六尺，就很矮，虽然身材很矮啊，但是晏子啊 非常的聪明，智商很高，而且很幽默。晏子的故事后来就收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齐国坚持姜太公确立的治国方针，经过多代明君贤臣的治理，成效非常显著，既是春秋五霸之首，又是战国七雄之一。齐国的强盛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强大，齐国人民的生活也是很富裕的，很快乐的。这个《史记·苏秦列传》呢，就记载了齐国国都临淄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看看，临淄盛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盛富而食，就是富有殷实嘛，所以他就有闲暇来从事艺术。这个竽、瑟、琴、筑都是乐器，还有斗鸡走狗、六博塔局子。六博是一种游戏，塔局啊就是足球嘛。临淄之徒车古籍，车很多，人间魔人多，连任成为举妹成木，任呢、就是衣襟，就是你要把人的衣襟连起来都可以成帷幕了，这叫连任成为举妹成木，挥汗成雨，佳音人足，志高气扬。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仅国家富有，不仅国家强大，人民也富有，人民也快乐，这就是当时的齐国的现实。事实上，齐国不仅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富裕，在文化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大家都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的主角是谁呢？就是诸子百家。那诸子百家究竟有多少家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上百家，有人说是上千家。百家争鸣的场所著名的有魏文侯的西河，多的时候有300多人，还有就是秦相吕不韦的门下号称3000人。吕不韦带领这3000人呢，编了一部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吕氏春秋》，但是为时不长，随着这个吕不韦罢相，这些人呢也都做风流云散。真正人很多，时间也很长，影响也很大的，还是齐国国都的稷下学宫。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之外。创立的是谁呢？是齐桓公田武。我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齐国啊，它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时期的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是管仲辅佐的那个齐桓公，还一个齐桓公，这是战国时候的齐桓公，他的功绩之一就是创立了稷下学宫，他叫田武。稷下学宫的功能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养士，我觉得还没有这么简单。稷下学宫的养士和战国四公子的养士那是不一样的。战国四公子的门下士，他的人员呢是比较复杂的，甚至还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但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的士，他们都是学者，司马迁称他们为稷下先生。他们并不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日常工作就是读书、讲学、 写作，所谓不自而议论。作为一个官办的学术文化机构，稷下学宫的规模是很大的，有人说上千人，有人说一千余人，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这些人在齐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史记《孟子寻亲列传》记载说，于是齐王加之，齐王加之就是齐王对这些稷下先生呢表示嘉奖嘛，表示肯定嘛，至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地康庄之渠。有官衔的列大夫给他们建府邸，还是建在这个大马路两旁，不是建在偏僻的地方，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其能治天下贤士也。天下那么多诸侯，只有齐国才真正的是这样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啊，他们的学术氛围啊，它是自由的，是开放的。当时各家各派的代表学者都到了那里，他们可以在那里著书立说，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哪怕是有一些见解并不符合齐国国君的需要，齐国国君也不用那种非学术的力量来予以干预。他们这些人甚至还可以批评国政，批评齐国的国君，而齐国的国君都是采取欢迎的态度。所谓面斥寡人之过者，受上赏。稷下学宫啊，它的内部盛行着一种争名之风，许多学者都能言善辩。正是稷下学宫的这些学者的好辩与善辩，以及齐国国君的这种宽容和鼓励，百家争鸣的局面呢，才得以形成，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刚才讲了，这个稷下学宫啊，它是齐桓公田武创立的，后来又经历了齐威王、齐宣王，到齐闵王的时候呢，开始衰落，但是到了齐襄王的时候，哎，他又恢复了。这样齐国的稷下学宫啊，前后延续了100多年。齐国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存在了800多年的一个诸侯国，他留下的典故是很多的。我跟大家讲两个，就是跟齐威王有关的典故。第一个叫一鸣惊人。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啊，齐威王即位之初，他是不理政事的，成天享乐，就把政事全部推给卿大夫。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产生弊端嘛，官吏啊懒政怠政的现象很严重，许多国政呢都无人料理，这样就被周围的诸侯国啊就钻了空子嘛，许多诸侯国就趁虚而入，占领了齐国周边的很多地方，可以说内政外交都危在旦夕，但是言官不敢讲。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叫淳于髡，容貌很丑陋，但是为人很机智很幽默。他就知道啊，这个齐威王啊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喜欢猜谜语。有一次他就进了宫，他就跟这个齐威王啊跟他讲个谜语，他说在我们齐国啊有一只大鸟飞到宫殿里面来，3年也没有鸣叫，你猜猜这是一只什么鸟？这个齐威王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在说自己，所以他就说此鸟啊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完的时候，齐威王啊，马上就召集72个县令，对这72个县令呢，一一进行考核。考核的结果是，杀了一个，奖励一个。于是这些官员呢，就为之震动嘛。那前一段时间的那种懒政、怠政的局面，就为之一改。很快，齐国内政呢，又开始好起来了。内政好转了之后，齐威王就开始跟这个周边的那些诸侯啊，就开始跟他们交涉，就收回了被他们占领的那些土地，所以内政外交啊都治理得很好，周围的一些小国家都还去齐国去取经呢，所以齐威王啊由此就威武了36年，这是一鸣惊人这个成语典故。第二个典故呢，就是周忌讽齐王纳谏。周忌是齐国的一个官员，长得还比较俊美，但不是很美。有一天呢，他在照镜子，他照镜子的时候呢，他一面欣赏自己的玉颜呢，还一面就问他的妻子，是我美啊，还是城北徐公美？这个城北徐公啊，就是齐国的第一号美男子。他的妻子就说，那当然是你美了，城北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周忌啊就有些表示怀疑，说我有那么美吗？于是回过头来又问他的妾，说是我美还是城北徐公美啊？他妾说，城北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呢？当然是你美。那么到了第二天，家里来的一位客人，他又问那个客人，究竟是我美还是城北徐公美？客人也说，城北徐公不能和你比，当然是你美。再过了2天，哎，城北徐公到他家里来了，他看一看城北徐公，哎，觉得城北徐公比自己美呀、啊，这样他心里就有些不安了。晚上睡在床上啊，他就思考这个问题：明明我没有城北徐公美，为什么我的妻、我的妾、我的客人都说我美呢？他就琢磨出一个道理来了，他说，无妻之美我者，斯我也。就我的妻子之所以说我美，那是因为偏爱我，对我有偏私。妾之美我者，畏我也。我的妾之所以认为我美，那是害怕我嘛。客之美我者，与有求于我也。我的客人之所以说我美，那是有求于我，都是有私心的。这样一想，他就马上到齐国的宫殿呢，去见齐威王。他跟齐威王说啊，他说我明明没有城北徐公美，但是我的妻子说我美，我的妾说我美，我的客人也说我美，他们说我美都是怀有私心的。那么现在的齐国是个什么状况呢？啊，方圆千里的土地幅员辽阔，而且呢北20城，那么您左右的那些美女们无不偏爱您，您手下的那些官员们无不畏惧您，四境之内的人无不有求于您。这样一想起来，您受的蒙蔽比我还要大。哎，这样说，这个齐威王啊就明白了。他说，好，那我们来想一个办法，哎，我们来听一听臣民的意见，制定一个奖励的规则，有当面向我提意见，当面批评我的人，给他1等的奖励，有写信来批评我的，给他2等的奖励，有在公共场合批评我，但是被我知道了的，给他3等的奖励。这样这个奖励的这个条例一颁布啊，门庭若市，提意见的人呢摩肩接踵，但是1个月以后提意见的人就少了，1年以后提意见的人就没了。为什么没了呢？因为工作都已经改进了，这些臣民呢就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了。这就是周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
1: 听众朋友，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信美东方》第一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
1: 一场姑嫂之间的工作误会竟然招致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对亲妹妹苏明玉的暴力复仇。一夜之间，苏家表面上都挺好的假象荡然无存。而自打苏明成被关进看守所，本就不和睦的苏家众人也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奔波盘算。可苏明玉铁了心要把童年和当下的伤害一并算清，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爷爷，阿姨来了。
3: 凌晨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0: 我今天是真诚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审计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0: 明玉，审计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
2: 太不好意思了。
0: 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云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1: 宋以诚真是好福气，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
2: 他也是看对方长辈都来了。
3: 对，
1: 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4: 宁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5: 是，
3: 没错，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4: 林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3: 这话也是实话。
1: 我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我得休息，我就不送你了，阿姨。
6: 母女俩在明玉面前十分诚恳，可走出医院，朱莉母亲却改了态度。
7: 弟弟，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6: 说着，朱母开始后悔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明成。朱父也担心，女婿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打成这样，是不是在家里也有暴力倾向呢？
8: 我忽然想起，这明成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9: 确实应该担心。
8: 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0: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8: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
3: 他爸这个想象和推断其实是合理的。
9: 对，当家长肯定会想
3: 和担心。
8: 我动你，我弄死他。
0: 爸，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8: 不是我想太多，
0: 赶紧出去吧。啊，您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他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他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3: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下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心疼明玉。所有人看似对他的关心关爱，来医院的探望，都是因为了让他放过或者说原谅明成才做的，就是不是说发自内心的就担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心疼明玉的。朱莉爸妈的这个，尤其是他妈妈前后这个态度的变化，他也不是为了明成来的，确实为了自己的女儿，
10: 是
3: 为了女儿的幸福。但是我们也确实觉得明玉说的也具有道理，难道就因为他不懂事儿，他是小孩儿，他就可以不为他打人负责任，我就活该被打吗？ 对不对？
5: 对呀、啊，就算是小孩啊，我们在法律上也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界定呀。嗯、你8周岁、16周岁、14周岁、18周岁，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何况你都已经成年了，法律才不管你这个。嗯、
9: 对，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例子，确实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差异的，嗯、有些孩子看上去就是很不成熟，嗯、所以他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嗯，但是并不能因为他冒犯到了其他人，我们就应该去纵容他。嗯，应该对他去加以教育，让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3: 嗯嗯，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朱莉确实是在父母的这个庇护下长大的，嗯，然后他父亲的这个担心其实不无道理，作为父亲、哦、
5: 是的，
3: 是吧、嗯、他都已经把他亲妹妹能打成这样、嗯、以前有他妈妈在这镇着他，他妈妈现在不在了，以后他有没有可能对你做出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9: 对，嗯，
3: 这个姑娘呢就说他对别人都可以动手有可能，但他唯独对我不会，嗯，他只对我一个人真的很好，大声说话都不敢。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选择一个只对你好的人？
9: 我选不选择我不知道，嗯，但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是对于大家都很和善的、嗯、就经常遇到有女生她会把我评价成叫中央空调，对，反而有人他就希望你是一个只对他好对其他人都特别差的人，
3: 不要做中央空调，只要要一个小太阳。
9: 但其实这样的话，往往知道怎么对你好的人，他更知道怎么对你坏。嗯，
5: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洛燕讨论过，因为我们都有女儿。我问洛燕说：“你会把你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吗？”
3: 坚决不会。
5: 对，你看我们都有孩子的，
3: 作
5: 为父母来讲，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嗯、为什么？因为他会打他的亲妹妹，这里体现出来他第一他有暴力倾向，第二他很冷漠的亲情，第三呢他缺乏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尊重。他有这几个点之后的话呢，他哪怕是你的太太，哪怕是再爱的一个人，也不排除他会对你进行伤害，
3: 有可能。
5: 何况另外我们要想啊，就是他为啥对其他人都不好，凭就对你一个人好呢？你身上有什么吗？你有什么资源吗？你有什么价值吗？当你这些资源和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不会一如既往对你好？未必的。嗯
10: 嗯，是的。我们常常说选对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的人格，因为人格呢在一定阶段它是相对恒定的，所以他的人格特质你能够反推，就你能够推导出他未来会怎么跟你相处。我们来看明成，他的人格特质非常有特点，他其实是无能狂怒的。嗯，他这里有两点，一是狂怒，他喜欢发火，当然他情绪高涨的时候，我爱你的时候也爱得很炙热，因为这都是跟他的情绪功能有关，他情绪功能比较激烈。嗯，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因为有的人情绪很高涨，他比如说哎做演员啊，然后呢他需要这样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这个也是一个人的天赋。但是问题是无能，这是个问题。情绪如果它是一团火，你可以让它炙热的燃烧，你可以让它来取暖，但是当它没有能力控制这个火的时候，那它一定会灼烧你。
3: 对，所以我们说呢，看一个人不单单要看他对你好不好、嗯、还要看他对身边的人，对他的亲朋好友的态度、
10: 嗯、是的是的、嗯、
5: 甚至再往一步，我们不仅要看他对亲朋好友的态度，更要看比他弱的人的态度，
3: 陌生人，
5: 对、嗯、陌生人、嗯、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能与人为善，那这个人是一个人格比较好的人。
3: 对，
10: 所以不要找一个只对你好的人、嗯、要找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
3: 对、
5: 嗯、是的。
6: 这几天来医院求情的人络绎不绝，不堪其扰的明玉不想再被各路亲戚纠缠。就在明玉提前出院时，男友石天东及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0: 谢谢啊。你怎么在这儿？
11: 怎么伤成这样？
0: 血流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出去。
11: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儿？在医院待着吧。
0: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你让我住。

0: 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1: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1: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2: 我爸比你们
1: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玉
0: 缺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

0: 笑呢？
1: 这油条啊，嗯，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2: 在石天东的关怀下，明玉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这时，大哥的劝解电话却又不期而至。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2: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
1: 她希望我替明成
2: 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咱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2: 不，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2: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
2: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1: 啊，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哎，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2: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
3: 那谁理解？
4: 所有人都在让明玉理解他们，
3: 我真
4: 谁在理解明玉呢？
1: 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2: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4: 啊，无所谓的，拉偏架呀。
3: 他自己没在其中呀。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
5: 啊？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2: 哎，不是，
4: 大哥真的是
3: 气疼了都。默默的陪伴，无声的支持，
6: 你二哥干的？
0: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来劝我？
6: 你想怎么做？
0: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6: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
4: 这是
3: 唯一一个支持他的，
6: 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他们都劝我嫁一何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6: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3: 明玉感动了。
7: 石天东的话似乎触动了明玉的内心深处，从受伤到现在，亲哥哥的调停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感受弃之不顾，
2: 无所谓的。
7: 而一向软弱的父亲第一次主动关心自己，也只是为了养老生活，替二哥向自己求情。
2: 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0: 你还是第一次想到我说话。
2: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0: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2: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7: 一字一句更是将他推向了仇恨的悬崖边。亲人之间要顾及的太多，没人能纯粹地站在他身后。
0: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7: 如今唯一支持他的竟然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不禁让他觉得十分讽刺。夜里，明玉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脑海中都是那些劝解的声音，情绪再次翻江倒海。
1: 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2: 你把他放出来，
3: 回忆起都很难受。
4: 对，
2: 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8: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9: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
8: 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1: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7: 唯有石天东的支持，让明玉如同在大海漂泊中抓住了一块浮木。
6: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你看啊，这里头特别讽刺的就是，每一个来劝明玉原谅二哥打人行为的这些人，都是站在各自自己的利益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一个人去共情明玉，只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石天东，支持他。而且你看他睡不着的时候，这一遍又一遍的这些话，我觉得他每想一次，就在自己的内心造成一次伤害。
3: 这在心理上叫做反刍。其实反刍最早是来自于说动物界哈，有一些动物它会把嚼碎了的食物，然后再从胃里再反到嘴巴里再咀嚼一遍，这个比喻还是挺恰当的。在心理学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受了伤之后呢，他不想让这个事情过去，或者他不能让这个事情过去，他就不断在回忆这段悲惨的痛苦的经历，就如同把这种悲惨这种痛苦再咀嚼一遍，这个其实确实是在反反复复给自己造成痛苦啊，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
10: 而且我觉得从明玉的角度上来说能感。
1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为何总沉默寡言？
14: 宋哲宗驾崩，心地之争激烈。一向酷爱艺术的赵佶本来是并没有竞争优势的人选，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他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0: 是一个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当金军大举南下攻破汴京城，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一起被俘押往北国，沦为阶下囚，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受尽凌辱，最终惨死他乡。他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宋徽宗在文学、绘画、书法上造诣极深，他画技精湛，重视写生，擅长花鸟，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宋徽宗传世的绘画作品在2009年的一次拍卖会上曾被拍出天价，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至今无人超越。人道徽宗误国，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在艺术成就上那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人赞徽宗才华，但是无论多么高的艺术成就，也无法弥补北宋王朝的亡国之痛。作为皇帝的赵佶，他是极其失败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他却是极其成功的。宋徽宗赵佶的人生是错位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错位，使得宋徽宗的一生变得跌宕起伏，充满矛盾争议，谜团重重。比如宋徽宗实施的新政为什么会短命，宋徽宗为什么要联金灭辽，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好汉被宋徽宗招安的事是真实的吗？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为什么会灭亡，能完全归罪于宋徽宗吗？从艺术青年到一国之君再到阶下囚，宋徽宗赵佶的错位人生是如何开始的？昔日酷爱艺术的文艺青年是怎样意外的成为一国之君的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牧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徽宗，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1: 现在我们先从他的登基讲起。说到宋徽宗的登基，其中的曲折不小。为什么？因为这个宋徽宗啊，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他是没有希望当皇帝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之前的那个皇帝宋哲宗，北宋的第七个皇帝，不是他的父亲，是他的哥哥，他是一辈儿的人。那么他这个哥哥比他大多少呢？只大6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通常的情况来讲，这个哲宗不用活很久，活到40多岁，他的儿子也快20了，完全有能力来料理国政了，所以他的这个机会呢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世界上的事发展往往是有一些意外的，不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轨迹来发展的，会变化的。那么这个情况的变化就给了宋徽宗这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哲宗这个人呢，他9岁登基，16岁亲政，亲政8年，时间不长，他只活了二十岁。

没有留下儿子，别说太子了，就是有一个儿子都没有。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结果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夭折了。由于情况的这个变化，使本来没有什么希望、没有机会来得到皇位的宋徽宗就有了希望。但是虽然是有了希望，这个希望并不仅仅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神宗，也就是哲宗和宋徽宗他们的父亲，神宗共有14子，其中有8子已早伤去世了，除哲宗赵煦外，尚余5子，9子赵弼，11子赵佶，12子赵禹，13子赵嗣，14子赵思。这个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当时是端王。在这个地方我简单解释一下，你看他这个神宗的儿子，他的名字全都有一个单立人，而这个哲宗赵煦是没有的。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感觉到赵煦就是一个天子的命，所以说起名字都不一样了？不是这样，这个赵煦原来的名字也有单立人，叫做赵雍，雇佣的雍。这名字不但有单立人，而且很不高贵。那为什么叫赵煦了呢？就是因为在他前边的5个哥哥全都早伤了，到了他这个生下来之后，为了让他好养活，活得皮实一点，就起了一个不太高贵的名字，叫赵雍。那么那个名字后来当他立太子的时候，感觉到那个名字确实是有点不太相称，所以说把赵雍立为太子之后，后来皇上又另外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赵煦。这个赵煦实际上他当皇帝，其中也是由于情况的变化，他是老六，也是由于前边5个人都早夭了，5个哥哥，所以他才有了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啊，有时候是偶然因素来促成。那么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5个人都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是他总有个先后。这个先后是怎么排？

0: 那么就以血缘的远近来论。什么叫血缘的远近？就是谁跟上一个皇帝是一母所生的，这个是有优先权的。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端王赵佶他是排不到第一位的。为什么？因为九子赵昺按年龄来论是比他大的，按长序应该是赵昺在他前边，而十三子赵四与哲宗是一个母亲生的，都是朱太妃生的。所以呢，无论从哪一头排，按照哪个原则来排，这个端王赵佶十一子赵佶只能排在第三位，后边的两个是没有竞争力，十二子赵宇和十四子赵思，这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而且呢，在当时朱太妃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再当皇帝的，因此呢，在这个拥立新皇之前，他就预先与内廷和外朝的他的一些亲信做了谋划，甚至他还预先在哲宗的病榻之前就要求过，只是哲宗听了这话之后始终未知可否。为什么未知可否？史料上没有记载，只能我们自己去猜测。总之他没有明确的说明要让哪个人继承皇位，那么就给其他人也都留下了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显然端王赵佶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1: 封建王朝皇位的继承讲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宋哲宗无子，所以只能在他的五个弟弟中选择新皇帝。可是无论是按照掌握顺序还是血缘远近，赵佶只能排在第三位，完全不具备竞争皇位的实力。那么这样一个完全不占优势的赵佶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0: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人是谁？是向太后。向太后何许人也？向太后是神宗皇帝的正宫皇后，出身名门，他的曾祖是真宗朝代的著名的宰相，叫向敏中。那么这个向太后嫁到宫里来以后呢，做事儿非常正派公允，表现得非常得体，各个方面啊很贤淑，因此得到了宫廷内外的普遍的好评，名声很好，声望很高。所以呢，历来在大臣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而且这个时候在后宫当中唯有他的地位最高，所以呢，就是拥立新帝这件事是应当由

端王赵佶当皇帝。为什么他倾向于端王赵佶？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要解释。这个向太后她是位高权重，可是呢这时候还不能就说她一个人一言堂，一个人就说了算。为什么？因为当时是有制度的，一个国家嘛，他总是要有一个制度做保障，否则就乱了，尤其是在谁当皇帝这件事情上。那么当时的制度怎么规定的？要举行一个朝议，不管立谁当皇帝，不管是谁提出来的，一定要召集当时的主要的大臣来开一个会研究，大家都公认都同意某个人当皇帝，那才能够确定。所以呢这时候向太后她想让谁当还不一定在朝议上边就能够得到通过。当然有时候朝议那是一种形式，可是在这种形式上如果有人提出来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也很棘手。而在这个朝议上是肯定是会有不同声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朱太妃她本身就想让她的儿子简王赵嗣来继承这个皇位，

哎，这个朱太妃虽然是地位不如向太后，实际上她的在后宫当中的这个待遇规格已经是太后级的，跟向太后这个待遇没有什么两样了，只是政治地位上比向太后要低一格。所以说呢，在这个拥立新帝的这个会议上，朱太妃是不能参加的，只有向太后要垂帘。可是朱太妃有她的优势，她有她的同伙，多年来经营的她的很多的亲信，在后宫也有，在朝廷也有，在朝廷上她的亲信尤其重要，她的一个在朝臣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联盟者的首领就是首相张敦。这个首相张敦是个什么人？张敦这个人很有些来头，这个人在神宗的时候就在朝廷里当官，而且当时是王安石变法的，就变法派的一个骨干成员。后来因为变法派一度失势，他被贬出了一段时间的朝廷，哲宗亲政之后又把他从外地召回来，重新任命重职。在哲宗亲政的八年当中，有六年是由他来担任首席宰相，那么这六年的时间不可小觑，他可以培植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党羽。就在他任职之前，就是要决定让他当这个首席宰相的时候，朱太妃是为他说过话的，所以说他和朱太妃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张敦的性格是什么特点？他的性格是强硬大胆，而且办事不计后果，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次和苏东坡一块出去郊游，看到山谷对面景色很好，他就提出来到对面看一看。苏东坡一看，要过这个山涧只有一条独木桥可通，过去十分危险，他就说算了，不去了。而这个张端就说，那这样苏兄在这边等一等，我过去溜达溜达。于是他就抓着藤蔓，自己沿着独木桥就过了这个山涧，在对面的山壁上挥笔写下张敦苏轼到此一游，然后又面不改色的抓着藤蔓溜达回来了。当时苏东坡就说，子后日后必可杀人，子后就是张敦的字。张敦说何以见得。

后来严重了。张敦在迫害打击他的政敌的时候，果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活人生拔舌头这样的刑法都用出来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这样一个人，他是朱太妃的坚决的支持者，他与朱太妃可以说是一荣共荣、一损共损的关系。所以呢，从两边的势力对比来看，当时还是势均力敌的，还不能说是向太后说是谁就是谁，必须要经过一番很艰苦的努力。所幸向太后是个很有

所以呢他行动很快，就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向太后就果断地做了两个决定。什么决定？一个决定就命令他自己的亲信部队，他能掌握的将领进行皇城警卫，把皇城保卫起来以防不测。再一个就是立即就召集朝议，不等。这个朝议最后决定不是由他来说了算，还得有一个大家的一个表决，但是什么时候召集，什么时候开这个事儿，向太后可以说了算。他就在哲宗逝世的第二天的凌晨就决定要召开这个会，就不给对方以更多的准备时间。张敦感觉到这个会议开的是很突然的，但是没有办法，向太后说要开吗，那就只能去开，所以说就在次日凌晨就召开了朝议。这个朝议上就要对谁当皇帝这个问题一锤定音了。向太后是有准备的，张敦也是有准备的，所以呢当向太后把召集朝议的这个意图一说啊，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议论决定谁当新的皇帝，就是这个议题，把这个事儿说明之后，张敦首先第一个就出班起奏了。他作为首席宰相，第一个发言也是应当的，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旗帜鲜明，否则的话一旦别人提出来其他的人选那就被动，所以他马上就说，他说这个谁当新帝啊，新的皇帝应当立谁，这是有组织的，有律例的，这个组织和律例就是规定啊，有血缘关系近的先当嘛，是不是，所以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就简王赵四，血缘最近，不需要讨论这个事儿，很强硬。向太后知道他就要拿出

无子。这个向太后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在12岁的时候也是夭折了，此后再没生育过。她是从来没生过儿子，所以说她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庶出，也就不要再论什么血缘不血缘了，再论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都是庶出嘛，啊，所以不要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张敦就顶上去了，说为什么不能拿这作为一个理由？有敌。

你说这个有敌立敌，那么谁是敌？如果你说简王是敌的话，老身本宫是什么人？你想把本宫置于何地？哎呦，张宗一听坏了，这事儿是说漏了。因为你要说有敌立敌的话，那么说朱太妃的儿子是敌，那就说朱太妃是正宫了。他敢这么说吗？这是不敢的，这是绝对不敢的。他一听这话知道严重了，就没法在这个方面再继续争下去了，只好迂回了。他说呢，这个老臣言语不当，那么要按照无敌立长的原则，那就咱们可以立身亡赵帝，以身亡为帝，这个总说得通了吧？大家都是庶出，庶出嘛，以长幼为序嘛。现在后说无敌立长，这是不错啊，这个说法是对的。可是呢，身亡呢有个问题。

0: 张敦说没什么不合适。这时候他为这个身亡争啊，和刚才为这个简王争是不一样的。他为简王争，是因为他和简王是一伙的，是一个政治集团的。他为身亡争，是因为简王上不去了，他要利用身亡压住端王赵佶。为什么要压住端王赵佶？就是因为他看着端王就不顺眼，而他看着端王不顺眼，端王看着他会不会顺眼，一般来讲也不太会，因为这个感觉都是双向的。那么一个亲王一个宰相互相看着不顺眼无所谓，你当你的亲王我当我的宰相，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皇帝一个宰相，皇帝看着宰相不顺眼，那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个宰相恐怕也当不长了。所以说呢，他想借着抬出身亡赵佶，把这个端王这条路给堵死，因此他这会儿又积极的要推身亡了。他说这个身亡虽然是有目疾邈一目，可是不影响看奏章啊，不影响理政啊，这没关系啊，对于当皇帝来说这不是大问题。向太后说是不影响看奏章也不影响理政，但是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那么这一个泱泱大国就实在找不出人来了吗？就非得让一个有目疾的人来当皇帝吗？这有失国体啊。说到这里，这向太后马上就把他的心目当中的人选顺势就推出了，就说但我看呢还是端王合适，而且先帝也说过，说这个端王啊有福寿之相，又非常仁孝，是诸王所不及的，与诸王很不相同，所以可以由端王来继承皇位。先帝真说过这话吗？在我们所见的史料当中，就元符遗志当中是有这样一段话的。这个元符遗志啊是这么说的：皇帝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受神器，以照先人之光，可于旧前及皇帝位。这是我们在史料当中看到的哲宗的所谓遗言。可是这个遗言是怎么形成的？是向太后命令大臣们编写下来的，执笔者就是后来的一个大奸臣，叫做蔡京。而这句话原话是谁听见过呢？向太后说我听见过，就是我在病床前听见的。可是这个事儿有谁作证？没有，那就是向太后一个人说当时皇帝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了，这没法对证啊。张敦一听，这向太后这一招可是有点损，你没法让我回答，就我明摆着我不可能去订正这个先帝说没说过这话，你把他拿这来堵我，当时也就急了，而且这时候他再不争辩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说出来一句对他这个命运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一句话，他就倒霉，后来就倒霉在这句话上，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话说的太多了，但是他咆哮朝殿这样一个态度亮出来之后，向太后也是感觉到压力很大的，因为他知道张敦既然是敢于这样对他来强硬的来反对，肯定他是有他的理由，他是有他的支持者的。这时候向太后表面上很镇静，实际上内心里也感觉到是很吃力，他也希望有人这时候能够支持他，所以这时候他避开了正面与张敦交锋，把眼光扫向了其他的大臣，就是诸位臣工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问其他大臣，他希望在其他大臣当中得到支持。而他的这个问话也正是问到了张敦的心中，张敦也想得到其他大臣的支持，而且他认为一定能够得到，起码那个尚书左丞蔡卞他们这是一个同伙的，扭得很紧的，而且在事先也沟通过，这个蔡卞也说啊，只要你支持谁我就支持谁，不露声色的表过态。所以说他一听这个向太后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心下窃喜的，只要大臣们一窝蜂的来支持我，那向太后的意见再坚持也白搭。 可惜事情没有按照他想象的发展。第一个站出来的不是蔡卞，蔡卞不说话，而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知枢密院事曾布。这个曾布与这个张敦的关系呢，不如蔡卞那么亲密，他们两个是有时候有合作，有时候又有争斗，可是他认为起码不会是拆他的台的这个曾布。岂料这个曾布不但拆了他的台，而且在这个时候狠狠地捅了他一刀。这曾布怎么说的？曾布说是这样，他说这个臣呢、啊、方才没有说话，就是因为事先也没有跟其他人议论过谁当皇帝合适这个事儿。张敦张宰相事先也没有跟我们议论过这个事儿，可是到了朝殿之上，他突发议论，态度强硬，令人惊骇，真不知是何居心。张敦一听，这老小子来这手真是阴呐，就恨得咬牙切齿，就说日后我再跟你算账。现在当时他不敢发作，当然他日后他没法算账了，因为他没有机会了。而向太后一听曾布是这样一个口气，心里马上就有底了。哎，因为曾布的这个地位是比较高的，还是仅次于这个张敦嘛。于是他就把目光往曾布的身边一扫，那边正站着蔡卞，还有一个中书侍郎徐将，这都是重量级大臣，说你们是怎么看。这时候这个蔡卞呢，本来是在这个时候不想说话，因为说倾向于谁就得罪另一方，他是不想说话。可是这时候不说不行了，向太后逼上来了，你必须得表态了。这时候他就衡量了一下双方的这个局势，这个分量，是支持张敦还是支持向太后。如果说曾布还没说话，他现在说支持张敦也许还是有可能，但是曾布明确表示了他支持向太后，这时候他觉得再支持张敦恐怕不太可能得胜。就在脑子里经过0.0几秒的迅速盘算之后，马上就说，臣觉得太后所言是极是，臣愿意拥立端王为帝。这时候这个中书侍郎许将听这个蔡卞都这样说了，他再不表态那就来不及了啊，就会不被人误会是他支持张敦了。觉得又马上也表态了，说臣听了大家的意见，也觉得是立端王最为合适，臣是谨遵太后圣旨。这时候张敦一看，什么死党啊，真是都靠不住，关键时刻是一个都靠不住啊。这时候太后底气十足，已经完全的掌握了局面，所以说呢，他就不再一个一个的问了，他现在改了问法了，就问诸位臣工谁还有异议。张敦当然有异议，但是张敦看了看朝堂上的局面，他觉得自己再出来这时候恐怕也已经不行了，就再提出来再反对也没有人敢跟着他出来反对了，所以张了张嘴呢，就把这个异议硬是给压下去了。不行，他觉得再出来恐怕自找难看了，他没有异议，其他人谁还敢再有异议。所以说整个朝殿上这时候是鸦雀无声，没人说一句话。向太后那么就说，那就这样定了，就是端王赵佶，我们拥立他为下一任皇帝。接着就派人去迎接端王进殿，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向太后决策立端王。
1: 张敦主张拥立简王为帝，其目的不言而喻，无非是要巩固他在朝中的地位，而向太后本身就位高权重，朝廷内外声望极高，按理应该颐养天年的他，为什么在拥立新帝的问题上如此强势呢？向太后为什么要极力的拥立端王赵佶呢？这里边又暗含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原因？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一集《意外登基之谜》。
0: 这个向太后坚决支持赵佶当皇帝是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赵佶会讨好， 这赵佶啊，因为他的生母地位不高，而且很早就去世了，他在后宫当中他感觉没有地位，他要找一个靠山。他认准了呢，就是向太后是个靠山，所以很会，从小就讨好向太后。后来呢，他看出来哲宗有可能寿命不永，那么他寿命不永，就其他亲王就有了当皇帝的机会，他的靠山是谁呢？也还只能是向太后。如果说是向太后能够支持他的话，那么说当皇帝将来他也就又有了比较大的机会了。所以说呢，他一直以来就对向太后非常恭敬，经常请安，而且对向太后周边的人也伺候得很好，都说他的好话。简王赵四如果能有他这样一种表现的话，也不至于就是向太后对他毫无考虑了。所以这个他会讨好是很重要的。第二，赵佶有天子。就端王赵佶这个人呢，他跟其他的亲王一样，因为亲王嘛，他生活很优越，声色犬马，纸醉金迷，都是这样。他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所不同的是他有艺术天赋。他在这玩乐的同时呢，他钻研啊，琴棋书画啊，诗词歌赋他都钻研，他都有成就。所以这一点就显示出他才华不同，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是有才华的。而他这个理政的这才华，政治才华不行，那个时候是看不出来的，你没让他当皇帝。所以说呢，就他有他一定的天资。第三，简王与哲宗同母，这个原因呢，如果按照通常来说，实际上是对当皇帝是有利的，他异母同胞嘛，血缘关系近嘛。可是恰恰在向太后这个地方，这个优势就变成了劣势。前一个皇帝哲宗是朱太妃的儿子，如果下一个皇帝赵四还是朱太妃的儿子，那么向太后在宫中的地位怎么摆？第四，朱太妃与张敦有勾结。后宫里的人，不管是宦官也好，还是嫔妃也好，如果与朝廷上的大臣有关系、有勾结、有阴谋，这是最忌讳的事情，皇朝里最忌讳的事情。所以呢，向太后呢，对这件事情是很痛恨的，还是很反感的。所以张敦越是坚决支持朱太妃，越是坚决支持简王，他越是要把他给否定掉，就是凡是你支持的我就要反对，就单从这一条他也不能让简王上去。所以凡此种种这些理由加起来，就都成了他坚决支持端王赵佶的理由。
1: 一个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赵佶，却意外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必然原因。在赵佶登基的过程中，向太后的支持的确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赵佶本人呢？在权力的诱惑下，难道赵佶真的就只是在静静地坐着，等着皇位这个大馅饼砸在自己脑袋上吗？
0: 赵佶也没闲着，他还做了其他的一些努力来进行配合。什么努力呢？主要就是制造舆论。他的制造舆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制造所谓那个预兆传闻，这一点也很重要的，就起到配合作用。什么预兆传闻？比如说吧，有一个传闻就是说这个哲宗的儿子夭折了啊，为了这个打听一下，就说是了解一下下边我这个继承人到底能不能有，是谁，这哲宗呢就派了一个宦官到泰州的天庆观去问卦，就得回来的答案是吉人两个字，吉利的吉，人物的人。当时百官读了之后不得其解，后来就传出来了，就说是吉人就是赵佶的吉子，那么就预示着赵佶将来有可能继承皇位。再比如大臣们上朝手里都持着一个护板呢，上朝有时候呢大臣们的精神不好，护板东倒西歪，就有一个看班舍人就在边上喊端护吏。那后来就有人来解释了，传说什么这个端护吏天天端护吏，端护吏什么意思？就是端王持护而被立为天子的意思。这有一传说，还有传说就在宫廷里新盖了一个大殿，哲宗就要求大臣们给这个大殿起个名，而大臣们起了半天这个名哲宗也不满意，他亲自起了个名叫迎端。迎端什么意思？后来大一琢磨，不就是迎接端王继承大统吗？凡此种种是不一而足，就都是传说， 预示着有天意，就好像端王就要应该当皇帝，就要当皇帝。这个东西啊，它对人的心理是有暗示作用的。一条不一定有作用，两条不一定有作用，这个多了之后就会有暗示。这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的诱导作用。当时在朝殿上，很多大臣没有敢出声，对于立端王没有异议。原因第一，就是慑于向太后的威严；第二，就是有这种心理诱导的作用在起作用。包括向太后力挺端王，也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心理诱导的作用，就是天意就是赵佶应该当皇帝，我们不拥护他，拥护谁呀？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这个赵佶为了当这个皇帝啊，可见是做足了功课。他当皇帝是一个偶然机会当中的，可以说是必然结果。由此就证明了一条老生常谈，就是努力加机遇等于成功。你不努力，机遇来了不一定是你的，而你再努力，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也不见得就能够如愿以偿，心想事成。所以说呢，我讲的这是人生当中的大事，所以对待人生大事的这个态度啊，又有一句老生常谈，叫做尽人事听天命。这个天命指的是什么？就是客观条件的客观情况的变化。赵佶是很幸运的，客观情况的变化向着他有利的方向去变化发展了，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所以他就如愿以偿了，他就成功了。但是他的这个幸运到头来终究是转化成了极端的不幸。为什么？就是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幸运，就把他给送上了那条极端的人生错位的旅途。当然这时候他个人是意识不到的。皇帝赵佶是当上了，但是皇位还不能说是就坐稳了，因为这时候反对赵佶当皇帝的那个集团还存在，那个人还存在，摆在赵佶面前的很多的隐患还存在。就在赵佶登基以后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在皇宫里面发生了一场火灾。这场火灾的起因是什么？它与当时的宫廷斗争有着什么关联？敬请各位观众继续关注下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

0: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他们看不到我的好事，我感觉到我们的 feeling。每一年感觉到我们都赢了，谁的干一杯？每一年感觉到我们都赢了，谁的干一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了。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啊，此时此刻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的话，平时是喜欢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没有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的话呢，虽然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哈，但是呢万一真的发生了哈，那您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这种啊上班族是吧，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如果这个嫌麻烦的听众朋友们呢，啊，我们以前呢通过 AM1629 这种收听方式是依然也可以使用的了，但是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此时此刻可凡正在给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之外呢，啊，像咱们一些主流的咱们本地的一些平台啊，像 3AW 啊，像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是同步为您进行直播。那最后就是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了，13004730038，13。

0: 03038 1300 4730 38，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我们一起分享吧。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分享乐趣，是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我们第一个单元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星辰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项追踪数千名澳洲 Z 世代的大型研究显示，年轻人对政治、媒体和宗教普遍缺乏信任。澳洲儿童纵向研究历时20多年，持续跟踪10000名年轻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变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一轮研究显示，19至24岁人群不太信任一些关键机构，因此参与政治的方式也不同于传统模式。政治人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15%的受访者表示对他们非常信任或有一定的信任，传统媒体则稍好一些，但也仅仅只有18%。鉴于近期有多份报告都显示政治和媒体获得的认可度持续下滑，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研究协调员尤其注意到了教会和宗教机构获得的支持度很低，信任度为24%，仅高于信任度最低的机构。人口普查数据清楚地显示，宗教信仰在澳洲日渐式微，不信教人士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21年的49%。直接调查宗教信任度的研究并不多，麦考瑞大学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人对有组织宗教和宗教领袖是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但有45%的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医院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信任度为86%，其次是科学家75%，警方和国防军则为66%。研究的第十轮调查采用了社会凝聚力视角，同时加入了有关公民参与的问题。近90%的受访者参加了2022年的大选，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网上签署请愿书则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而有超过1/3的人参加志愿服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半数的人在网上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谈及对未来的忧虑，最普遍的担心是生活负担能力。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能否负担得起房屋开支，比例远高于担心全球经济问题的42%，气候变化的41%和未来大流行病的25%。

下面一条消息，官方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更换雇主的澳洲工人比例是明显下降，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如今的比例已经减少了约一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口结构变化足以解释当时的下降趋势，年轻工人换工作的频率是远高于年长工人，而劳动力队伍整体正在老龄化。金融危机之后，换工作比例则下降得更快，背后还有几个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值得担忧的，但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经济充满活力时，高生产力企业会不断地出现创新，并为吸引工人展开激烈竞争，工人则会追随新的工作机会，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影响并不止于个人。新员工会带来新的想法，通常也更适合转入的企业，还能获得原本不可能得到的加薪。对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年轻人而言呢，工作流动性是尤其有益的。然而工作流动性的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到2025年换工作率再次是跌至了2019年以下，如今约每13名工人中只有一人换工作。换工作减少并不完全是坏事，工作流动性不一定越高越好，不喜欢现有工作的工人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平均而言，调查受访者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如今对工作大多数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其中整体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保障的满意度上升，似乎是压低了整个时期的换工作比例。

一名基金经理警告称，澳洲人正在把创纪录数量的现金投入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却因高通胀侵蚀财富而遭受到必然亏损。澳联储的数据显示，网上储蓄账户上个月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1%，银行定期存款则为3.6%。两类投资的收益率都低于4%的总体通胀率，换言之，资金增值速度追不上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上涨。奖励储蓄账户在客户满足每月最低存款等条件后，可提供更高的利率，平均利率是达到了4.8%，高于通胀率。不过，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71%的奖励储蓄账户实际上没有获得这一利率，原因是客户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与此同时，现金和定期存款在截至三月的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澳元，占家庭总财富的10%。在经济前景不确定之下，澳洲民众是正在谨慎地囤积着基金。

听众朋友们，澳洲大部分首府的冬季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澳洲民众是仍需提防病毒感染，高度传染性病毒的病例已创下纪录，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卫生官员今天表示，今年至今澳洲已录得8.3万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也就是 RSV， 远超了流感和新冠。入冬以来 ，RSV 每天约有890宗确诊病例。按目前走势，冬季结束时，澳洲的 RSV 病例总数可能会超过12.7万宗。RSV 是一种常见、症状类似感冒的疾病，也是澳洲年幼及年长民众住院的首要原因。这种感染的传播方式和症状都与感冒或流感相似，但病情会随着时间发展，不少免疫力较弱的婴儿和老年人可能因此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 RSV 尽管十分常见，仍有超过100万名年长的澳洲民众是尚未接种免费的 RSV 疫苗。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通胀推高着各项成本，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着政策制定者之际，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房屋及汽车保险费均大幅上涨。 Compare the Market 分析显示，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 Perth 的保险账单均普遍飙升，悉尼房主面临的涨幅是最大的，平均报价增加了334.01澳元，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324.68和321.11澳元。而在布里斯班和珀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平均报价分别上涨310.62和308.71澳元。经过这轮调整，悉尼和布里斯班居民的房屋及财务保险费预计将会超过3000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4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在昨夜今晨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个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新州维州方面，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屋价值自这轮房市下行开始以来已经跌了逾3.5%，专家警告跌势可能还未走到尽头。 Cotlity 统计显示，澳洲在过去40多年里曾经历过10次全国性房市下行，除今年这轮外，其中7次持续不到一年，有3次是持续超过一年。市场目前预计房价要等到出现减息信号后才可能停止下跌，但这个信号或许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墨尔本住宅价值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累计跌幅为3.7%。悉尼过去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下行期，跌幅达到3.6%。今年利率上升后，在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等中型首府城市的住宅价值却仍在上涨，令各首府城市合计跌幅在3个月内总数只有1.3%。把偏远地区纳入计算后，全国住宅价值同期跌幅进一步是降至了平均的0.7%。历史数据显示，之前的全国性房市下行有2次持续不到6个月，5次持续6个月至1年，另外3次最长持续了2年时间，是没有任何一次超过2年。住宅的价值跌幅则从未跌幅超过8%。

关注达尔文方面的消息，日前警方在达尔文市查获了价值数十万澳元的非法进口烟草，涉案烟草店前经理是免于入狱。就在今天上午，穆哈迈德在北领地的最高法院是承认了一项2024年以欺诈联邦政府为目的持有烟草的罪名。当时穆哈迈德在 Winnerly 管理着一家烟草店，法庭得知他通过快递服务协助安排了一批从维州运往达尔文的非法烟草。警方截获货物后查扣了11万支香烟和336公斤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散装烟草。法庭还获悉，麦哈迈德此前曾因在维州涉及烟草的违法行为而被罚款过5000澳元。他的辩护律师 Jeremy 表示，其当事人的父母是难民，因战争于2000年代初从伊拉克来到了澳洲。律师说，麦哈迈德曾与墨尔本的非法烟草交易者有牵连，但自从被捕后已经与他们保持了距离。在对麦哈迈德量刑期间，法官 Blockland 称，他的违法行为是这类违法行为当中相当严重的一个例子。法官表示，量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震慑其他人不要参与此类非法烟草交易，这会破坏针对一种公共认知危险但合法的产品所建立的适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的完整性。法官说，麦哈迈德，今后你确实必须与参与这类违法行为的所有人断绝任何联系。如果你以后再参与类似违法行为，你很可能会自动被判入狱。

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两家按摩店是接连发生了暴力案件，警方是正在展开紧急的搜捕行动。在7月9日，一名身穿连帽上衣、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子闯进这些店铺，整个过程是被监控给拍了下来。其中一段监控显示，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站在一名女员工前面，两人似乎交谈了几句，男子随后突然是挥拳打向了女员工的脸部，女子倒地后，他是立即冲向了另一个房间，将门紧紧给关上。当天下午5点，也就是在此事件案发约一个小时之后，该男子又进入另一家按摩店，他靠在接待柜台旁，与柜台后的女员工交谈。没过多久，男子绕到了柜台后方，将女接待给逼到了角落，接连向她挥拳。女子被打倒在地后，男子又多次踢她，随后是离开了现场。那维州警方告诉记者，警方已经知悉相关袭击，并已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看的监控画面显示，同一名男子是于当天两个小时内进入 Little Brook Street 两家店铺袭击了不同的员工，而警方是于7月14日获悉的这两起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起事件发生之际，维州是正面对着暴力犯罪激增的局面，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在加剧。就在上周，安德森 North 一家咖啡馆附近的居民也惊恐不已，店内是于约凌晨2:45传出了枪声，而同一天在搜寻一名失踪少女期间发现了人体遗骸，一名16岁的男孩随后是被指控。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城区海滩上演了如同末日般的惊悚景象，海量螃蟹的尸体被冲刷上岸，藻类危机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状况。在阿德城区海滩上遍布蜘蛛蟹与蓝蛹蟹的尸体，一周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次南澳有害赤潮的毒性是此前已知毒性最强藻类的10倍。民间科研人士苏三周二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边其他海滩也出现了同类似的情况。专家目前提出多种推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海底底层沉积物中可能是积蓄了大量的毒素。上周一刊发于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本次赤潮中的卡瑞尼亚是造成全州海量生物大量死亡的元凶，也是人类研究史上毒性最强的微藻。这片覆盖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的巨型赤潮，自2025年3月起是已经造成了600个物种、约100万只海洋生物的死亡。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政府耗资20亿澳元升级公共交通票务系统，引入银行卡和手机的拍卡集成功能，但新系统上线后却暴露出一个漏洞，有部分验票员手中的设备无法验证乘客是否真的完成了刷卡，给逃票留下了可乘之机。目前有部分验票员和列车工作人员仍在使用旧款手持验票器，这些设备只能读取传统 Magi 实体卡，无法识别乘客使用银行卡、手机或智能手表完成的非接触式支付。这意味着当乘客声称自己已经用银行卡或手机刷卡进站时，如果验票员手中还是旧的设备，就无法核实真伪，也难以对涉嫌逃票者来采取行动。

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距离维州选举11月的州选越来越近之际，一批新的政党是正争相加入到竞选，他们瞄准的是维州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陈旧环节，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州都已经被废除了。目前十几个有意参选的政党是正在等待维州选举委员会处理注册申请，不过距离投票只剩几个月，这些政党恐怕很难有作为。组织竞选活动，挑选候选人，再把政纲传达给选民，都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些政党大多呢，其实并不是为了真的认真参选。许多政党打算利用维州参议院、上议院这套过时的选举制度来收集选民的偏好票，再把票导向他们更想支持的真正的任何一方。按照现行制度，大多数选民会在县以上只选择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把偏好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全部交给了该政党。不过这些政党的注册行动最终可能会白费。 The Age 和时代上周周末报报道称呢，艾伦政府是目前正在计划来废除集团投票费。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的啊。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这首来自蔡徐坤的 Dead Man 啊，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客房和大家要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昨夜今晨在体坛的各个赛场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首先啊，来关注即将接近尾声啊，这个比了将近一个月的啊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的5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上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对战双方是谁呢？分别是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对阵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两队啊加在一起可谓是巨星云集，总体身价高达20多亿欧元，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熬夜观看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身价再高啊也并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说明问题，就比如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那赛前不管是赛前还是赛中，被看作最大夺冠热门断崖式领先的啊，这个地位呢就好比他一枝独秀，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队伍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么一个现象级，那一个球队的身家抵得上别人所有球队加在一起的这么一支队伍，就是法国队是率先开打，他们却被淘汰了，而淘汰他们的呢就是卫冕冠军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姆巴佩啊。如此处于当打之年，在自己实力最顶峰的姆巴佩是又一次倒在了梅西的脚下。

好，对于这场另一场半决赛的焦点大战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就只能是早起一些了啊，毕竟不是周末，明天周四的早上澳洲东部时间5点钟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法国在今天凌晨是0-2负于了西班牙，无缘决赛。姆巴佩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比赛中，他是首次未能打进决赛。此前姆巴佩2度参加世界杯，2018和20222届世界杯，法国队的成绩为1冠1亚。而上一届的决赛呢，他们正式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队。可以说这个姆巴佩的确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了他的运气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法国队是有一批能够支撑着他，是吧？不然的话他自己个人再强大，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独木难支，他是有足够这个配得上他实力的队友来支撑。3届世界杯啊，2次决赛，1次4强，足以证明这支法国队是多么的强大了。那么他们也是首次未能闯入到决赛当中，那这场半决赛呢也是被看作了一个不小的冷门。赛后不管是法国队的这些明星还是教练啊，以及球迷都表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他们必须也理性看待。那球队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决赛踢的确实是不好，他们今天凌晨的决赛啊是完全处于被经验更丰富的西班牙队给吊打啊。这个吊打的并不是说实力上的进攻手的这么一个形式，而是全场在被西班牙，说句难听的，像在遛猴一样的给遛着，全场乱跑。可能你要说跑动距离啊，控球时间法国队都不弱于西班牙，但是就是没有主动权。哎，西班牙的跑是主动的，而法国今天早上的跑啊是完全被动的，被人家给遛。当然了，我也看了几十分钟的比赛啊，这早晨凌晨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确实踢得也不太干净啊，可以说是在合理的规则承认动作内嘛，那些动作其实换不同的裁判来执法的话啊，应该就会对同样的犯规或者说认为可能是犯规动作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判罚。那有很多的动作啊都是在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法国队再加上被西班牙这一通乱冲乱吊啊，是给打乱了，是全场90分钟愣是没找到他们的节奏，哎，没打出他们啊这支球队相当于其他球队总和的身价的这么一场比赛。可以说昨天的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在今天凌晨的啊这场半决赛是法国队迄今为止打得最糟糕、状态最差的一场比赛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好久没有比赛的啊，处于休战期的这个羽毛球项目。那么也是在本月开始，羽毛球是各个项系列的赛事也是逐渐开打了。那么日本公开赛的最新赛报，我们来看首轮当中过完之后，国羽男单啊，非常的遗憾，共四个人参赛，那经过首轮之后，只有世界第一我们的石宇奇是成功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其他的翁宏阳、李诗峰和陆光祖均是止步首轮啊。这可以说在国羽那段辉煌的日子过去之后，在各个单项上除了女双和混双还算得上世界顶流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是均已掉到了世界从顶流掉到了这种一流的水平当中啊，也不能说是掉到二流水平了，但只能说是掉到了一流水平。像在各个单项上，女单啊，韩国的安喜莹呢，几乎是只要想赢就不会输啊，几乎是只要她想拿冠军，其他人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男双，韩国的男双组合在去年一共参加了13站比赛，共出场83次，只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出场83次，赢了82场，输掉了一场，参加13个比赛，拿了12个冠军啊，就这种水平。曾经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么一个各个项目上也都有这么一对组合啊，像我们曾经男单的林丹，混双的混双甚至是有两对组合派出任何一对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的，像郑思维、黄雅琼已经退役的，像我们的王一律、黄东平是吧。而男双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遥远的北京奥运会阶段那个赛季呢，我们有风云组合，但是风云组合能称得上是世界上顶尖高手啊，就是和谁开他们都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呢却也不能保证100%赢。而在女双，我们有曾经的世界第一于洋、王小李，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了啊，于洋、王小李，还有这个程书、赵云蕾是吧，还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强手，最近的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可以说垄断该项目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凡凡尘组合了是吧。这三个项目中国都是有这种绝对统治的，只要可以说就只要这些人参赛，冠军其他的人就不用去想了，这么一个选手。那目前为止我们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即使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啊，女双和混双，只能说是有顶尖实力的组合啊，有这个占据着世界第一位置的组合，但是这些组合呀，夺冠的概率只能说是大于50%，也不能说像曾经的刚才柯凡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啊，只要参赛啊，不出意外80-90%就能拿回冠军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退步，与其说退步啊，倒不如说欧洲国家进步太快了，像现在的法国队、丹麦队是吧，法国队男单世界第三，男单世界第五，大小波波夫兄弟，而且都是00后呀，当打之年。这个就和学习一样哈，就和逆水行舟一样，那我们不进步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退步了。那在首轮战罢，中国男单选手只剩我们的世界第一奥运冠军石宇奇是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啊，时间有限，正当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女排总决赛之际，有关于明年总决赛的举办权问题是又有了新的动态啊。当然了啊，大家都想举办，都想主办这个总决赛，因为比如说今年中国女排，哎，这个分站赛三站比赛12战6胜6负，排名全部18支队伍的第9名是没有资格参加总决赛的啊，前8名才能够进入总决赛。但是呢，我们中国是东道主，今年总决赛是在澳门举办，所以中国就会自动入围总决赛。那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排在分站赛第8位啊、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4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机会参加总决赛了，因为只有80队伍啊，东道主占了一个名额，那就只有分站赛的前7名晋级了，这就是大家都在争相举办总决赛的原因啊。那目前呢，泰国是有意承办明年的总决赛，而排球在中国最火的地区，也就是咱们中国香港，也在积极。

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抓紧时间再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吧。那么同样是亚洲队啊，在世界杯那个女篮世界杯上面啊，当然了是 U 系列的 U17 啊，17岁以下，中国队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小组第一的这场竞争当中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可以说中国队前面的小组赛三场比赛赢了对手加一起有130多分啊，最后一场面对着西班牙啊，小组头名之争，中国队是54-79，是惨败25分。是无奈输掉了小组第一之争，当然了也并不影响我们小组出线啊，只不过是我们出线之后的对手就要面对着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和美国之一了啊，而拿到小组第一的西班牙就会面对对面小组第三的对手，可以说是西班牙进入到再下一轮的淘汰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是最后小组头名之争当中是成功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也成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中国队一共4支亚洲球队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除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之外啊，日本和咱们澳大利亚是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中国和韩国则是以第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均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分了，马上。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又到周中了啊！明天又周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6: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